0: 听啥歌来着？哦，真的傻，徐佳莹。欢迎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是的，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养宠物，因为我们从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了解到，我们有很多听众其实都是有养宠物的。
1: 对，
0: 所以来聊一聊大家养宠物的感受吧，就是宠物给你带来最大的情绪价值，你觉得养它最值的地方，
1: 对，
0: 或者给你带来一些小小的烦恼啊，都可以分享。
1: 你在养宠物的时候，你有想过还有没有添置想要添置其他宠物的这种念头有吗？
0: 啊，
1: 有人就
0: 养
1: 起来就停不下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我想养宠物，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就想养一个。
0: 我听过最多的就是养了8只猫，
1: 好多啊，那真的，
0: 而且他一个人，
1: 那真的好累，就伺候猫吧，工作饱和度不够啊。还有听众说，我养了6只中国斗鱼快一年了，最大的快乐就是把它们从只有几厘米养到现在快20厘米，中间也生过一窝鱼宝宝啦。

0: 星斗鱼负责看管，不过最后呢都没有活下来，就很有成就感。你说没有活下来很有成就 why？ 最大的烦恼就是要清理鱼缸，不然斗鱼对于手虽然斗鱼没有对水质有很高的要求，但是鱼缸久了之后呢会长青苔，还是要换水刷鱼缸。
1: 可是斗鱼是不是不能养在一起啊？
0: 他们是比较容易斗，是不是
1: 养在一起会打架？
0: 哦，
1: 斗鱼好像要一只一只的养吧。
0: 不知道哎，我不是很懂啦。
1: 我在那个斗鱼这个电视剧流行的那个阶段，有买过斗鱼送朋友。
0: 哦哦，还有听众说养金毛啊，一开始各种伺候，什么狗粮啊，做狗饭呐、啊，时间久了就懒得伺候，直接剩饭剩骨头给他，除了给他买个衣服，
1: 买个衣服
0: 驱虫药，几乎没什么开销。买衣为什么要买衣服嘞？
1: 有很多人喜欢给狗狗穿衣服鞋子。
0: 他们说是因为冬天狗狗会冷，是不是？
1: 可是它不是有毛发吗？
0: 对啊，我也觉得，尤其是像狗狗金毛那么厚。他说养宠物最大的烦恼就是他们的寿命很短，养了很多年的宠物走了就会很难过、
1: 哦、
0: 还是不要养那么聪明的啦，养养仓鼠这种就还好一点。
1: 所以很多人会在养宠物之前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0: 是
1: 他就是为了到时候他能够相对更平和的面对这件事。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太聪明的狗狗其实因为跟你互动的就很多嘛，所以他一旦跟你，
1: 因为我们身边也听过很多关于狗狗的故事。
0: 还有听众说我们家养了一只柴犬，只能说在物质上我们在养它，精神上是他在养我们，钱不钱的不谈，肯定花了蛮多。他主要是他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1: 哦，就是养宠物给家庭带来的。
0: 哎、养宠物确实给大家带来很多这种丰富的感受哈。
1: 嗯，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狗，就是那个宠物，养宠物。
1: 救命啊！
0: 嗯，怎么
1: 了？文博，
0: 这都要朗诵啊？
1: 不是，你看。这是什么啊？
0: 好可怕！
1: 他披了一只猫，
0: 在谁脸上？
1: 披成了一个就是
0: 人的样子，
1: 猫人吧，我猜。
0: 我看一下，不会是我吧？因为他这个人对我不太好。
1: 不是你耶，
0: 怎么感觉就是我呢？
1: 不是，这哪是你哦？
0: 这眼镜框就是我上一个眼镜框啊。
1: 不是你，
0: 文博，你现在说实话，是不是我？
1: 这嘴巴也不是你啊，我看一下。不是你，不是你。
0: 当猪举了还不
1: 是？不是你，他嘴唇比你厚。
0: 哎，他修过了，他就喜欢。
1: 你说他用你的眼镜配上了舒淇的嘴巴，
0: 坏不？就是好坏的。有朋友说猫太掉毛了，抱一下黑色衣服全是毛。
1: 嗯，
0: 狗主人家里全是毛，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掉毛可能是很多养
0: 很麻烦
1: 养那种猫猫狗狗的人家里比较大的一个
0: 烦恼，就一个困扰嘛。
1: 对，
0: 如果是大家就是养车的话呢，就是也要好好去照顾车。
1: 当然，
0: 比如说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油车，你要去做给它的发动机做一些保养。
1: 定期本来就是要做保养的。
0: 对，然后呢，同样也还去了解一下它发动机里面的积碳是不是比较多。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在大部分车辆的基础保养当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自己去关注这件事。
0: 因为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要检查清洗积碳。
1: 嗯，
0: 那4S店的话，通常是打吊瓶或者是可以用这种拆卸的方式来进行清洗，你不光是要多花几百块钱，主要是费钱费时还有一定的风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可以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就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这款产品。
1: 嗯，
0: 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加油的方式把这个铁锤三效加到油箱里面正常行驶，
1: 行驶过程当中帮助大家去做整个的清理。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购买就可以了。然后目前给大家价格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
1: 嗯，
0: 之前的话最低最低的那个价格都要52块钱多一瓶，那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直接恢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那个页面全部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1: 没错，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了。
0: 是的是的，有任何疑问去那个链接里面看一下，里面都有啊。
1: 还有听众聊今天的话题，他说猫猫哎刚到家，我就想着我要给他最好的，买400块的猫粮，就他吃了之后又拉又吐哎，
0: 就他不适应这个猫粮，
1: 换了100的好得很。
0: 就是这样，
1: 人家就是省钱猫啊。
0: 对，虚不受补，家人们。那个要买眼贴的，输入是眼贴两个字啊。
1: 哦、对对对，
0: 不是护眼贴，也不是护眼啊，输入眼贴两个字。有听众他说，嗯，我发了我养的金波子给王金的微信，快看，为什么不能发到这边呢？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那个公众号来。
1: 啊、视频是吧？
0: 视频我们也可以收，只是我们不太看而已。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金波子。
1: 养的真好哎。
0: 金波子啊。
1: 养的真好，你看。首先它水本来就很好，然后这个鱼都透亮，
0: 他给它配了点理查德克莱德曼的。

0: 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您锁定的是，
8: 您锁定的是
7: 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9: FM 96.9。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9: 没错，
10: 因为刚说到一半啊，就是关于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江西广电
9: 的福利群，
10: 哎，就是省台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就吃喝玩乐里面，如果是大家想买一些，你比如说有时候大家在大众点评或者是在抖音当中会买一些套餐嘛，
9: 嗯，
10: 然后有一些呢，我们就用到了这个广电的优势，然后包括广电会有做一些补贴，所以很多的产品做到了非常非常低的价格，
9: 嗯，
10: 有一些甚至比半价还要低。你像暑期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一个受益人群，因为我各种囤，
9: 买了一些关于玩水啊等等的。
10: 然后我们好多听众也囤了，所以是就是他比较安心一点，就是他可以放心，就随时退。过期也能退，对吧？如果是大家有兴趣还想要有一些更多的吃喝玩乐相关的一些价格优惠的话，也可以赶快先扫码进群，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了。
9: 没错，
10: 价格巨巨巨优惠。你知道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当时我的那个价格跟别人相比较的话，你就是天差地别，
9: 嗯，
10: 而且因为我们是属于江西广电的官方群嘛，
9: 对，
10: 就是媒体公信力就摆在这儿，绝对没有任何的夸大宣传，不会忽悠大家，然后推荐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同事试过、挑过、玩过、选过的，
9: 嗯，
10: 而且尤其是群里面那个应该是群主吧，不一定是群主啊，就是可能是那个回复大家信息的那个我们的同事框框，
9: 对，
10: 他真的是很用心在帮大家挑，我真的是不骗大家，有时候都在跟我讨论，你知道吗？
9: 嗯，
10: 前两天我还跟他说，我说大家都在团购梭子蟹，他说啊，那我就好好，我知道，懂了懂了，不知道他反正很忙，
9: 反正就是一些给大家找福利的群吧，
10: 对，
9: 就是，吃喝玩乐啊各个方面的，
10: 是的是的，直接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
9: 嗯，
10: 有听众说，哎呦，都12群了。说不得嘞，你们台这么多听众啊，12群还没满呢，这简直是我的耻辱。哎，
9: 是哪个哟呢？
10: 12群还没满吗？
9: 在这边口出狂言，谁？
10: 我跟你讲啊，今天如果说12群不满的话，我们就不下班了。这怎么可能？12群
9: 以上言论不代表我的立场。
10: 你们俩有事是吧？你俩要先走是吧？12群不满，太过分了。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9: 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宠物，大家这个是不是会养宠物的人，有没有养宠物的经验，养宠物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享受到了哪些快乐啊，或者说感受到了哪些烦恼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有听众说，哎，我进那个吃喝玩乐群完全是因为框框，你们天天都说框框都是快乐的。哦，框框这个人确实蛮搞笑的。
1: 框框本人是蛮快乐的了，但是希望你们不要给他带来过多的烦恼。
0: 有听众说，塞纳就是电台赚钱，电台花一分都不带回家。对啊，因为真的很划算，你不划算怎么可能买
1: 呢？不是一分都不带回家，家里还要拿一些来。
0: 跟妥妥的贷款上班，晓得不？有朋友他说，哎，你们知道法斗是怎么叫的不？绝对意想不到，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早上迷迷糊糊没睡醒，我全宿舍都醒了。我看他说什么，哦，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养了只法斗，花了15000，稀了。
1: 法斗是很贵了，
0: 这么贵，他说，然后买回来基本上都是吃百家饭。
1: 而且法斗很讲究什么血统，是不是？
0: 一个大学生，你说你，哎，然后他说，恨不得每个宿舍都抱过去玩几天，尤其是去了女生宿舍，半个月抱不回来。然后在武大樱花节的时候，带着他一起去摆地摊卖樱花明信片跟草帽，十几天赚了6000多，广告牌是可以跟他一起拍照。后面就因为品相很不错嘛，花鸟店就找他配种，一次给3000，就像最后还赚了。但是后来跟女朋友吵架，小家伙正好在他那儿就。一直没有还回来，哈，然后就养了一只蓝猫。
1: 吵完架之后就彻底分手了，是不是？
0: 应该是这样吧。哦，就分手。哎呦，你所以你知道我们原来看过一些那种小说啊，然后包括电视剧、影视剧作品，他们就说那个就是分手了，分手没有关系，但是共同养的宠物一定要在我拿走，然后他们还去偷偷去男朋友家或者什么共同租的房子里面去偷那个狗出来啊。就是分手了，但是我还是要拿走我的属于我的狗狗，大概是这样。所以你看就
1: okay,
0: 对吧，
1: 我最近刚好有听到一首歌，就那个歌讲的就是一个男女对唱的歌，讲的就是那个就是30岁以上的男女、他们恋爱分手的话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歌词就写的说，我们都30好几，分手要分得有个性、房子我来处理，猫咪留给你。
0: 房子你来处理是什么意思？
1: 就比如他们是共同租房的、要去处理租房接下来的一些
0: 退的那个押金、
1: 包括押金，
0: 退押金给谁，
1: 能不能退回来啊，搞这些啊，
0: 退不回来是吧？你要是
1: 我们都30好几了。要分得有个性。
0: 好了，他们说好了，12群满了，三大可以下班了。
1: 满了是吧？
0: 我就说嘛，我说还不满，简直就是耻辱好不好。好，满了满了满了，等一下等一下、
1: 你们蛮吃这一套。哎，
0: 不是我蛮吃这一套，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应该啊，因为这么好的群
1: 搞了这么久还在吃这一套啊。
0: 不是这么好的群谁不要进呢、因为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进在框框买，不是说框买框框啊，夸咔咔买，嘎嘎买。
1: 讲真的，就大家这些群呢，就大家如果进了之后觉得说，如果群里人说话很多的话，你觉得有点烦，在你暂时戒断时间之后，你说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求，你就可以先把它屏蔽。
0: 对，你先屏蔽掉。
1: 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福利。
0: 对对对，
1: 当然你屏蔽期间可能会错过一些，这个我们就不负责了。
0: 满了满了，等一下我们换好群了，告诉大家好不好？
1: 稍等一下。
0: 真的是，然后还有
1: 框框说一下。
0: 框框知道了，我看他在群里面，他说妈呀满了，马上换群。你们就说他疯，你就说他快不快乐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宠物哈，有听众他说，哎，有没有人养过阿比尼西亚猫，或者在哪里买，有知道的吗？
1: 阿比尼西亚猫，
0: 等等我搜一下啊。啊，
1: 我们家原本其实是有一些卖猫的渠道了，但现在已经不卖了。阿比尼西亚，
0: 什么？
1: 我们以前开宠物店的。
0: 什么
1: 阿比尼西亚？
0: 谁卖猫？阿比尼西亚猫，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1: 我看看，
0: 它长得好神气哦！它长得像那个，
1: 它耳朵是那种的。
0: 它长得像那个埃及的那个，
1: 只是这个比较挺拔而已吧。
0: 埃及的那个叫什么？埃及那个猫？
1: 埃及艳后
0: 猫？
1: 埃及的猫？
0: 埃及的那个？哦，果然就是他。我是说长得很像吗？古埃及壁画的那个，哦，就是他，是吧？
1: 挺拔
0: 哦。对啊，就是这个，我说的是这个。哦，果然，哦，原来就是同一种猫。哎呦，
1: 这个看起来贵耶。
0: 怎么样，我是不是还很会看东西的？
1: 这个看起来贵耶。
0: 因为它看起来很华贵，它看起来真的很像埃及艳后，有没有？
1: 埃及猫，
0: 哎，漂亮哎。它容易掉毛吗？我不知道在哪里买，要卖多少钱哦。
1: 嗯，不知道。
0: 哎，我搜一下，我搜一下，看看多少钱。
1: 价格是不是？
0: 多少钱一只？几多？多么贵呀、
1: 多少钱啊？超过10000块吗？
0: 哇耶！如果是只是宠物级别的话，通常是3000到10000之间就 OK 了。
1: 它还有什么级别啊？
0: 还有繁育级别。
1: 哦，不用。
0: 赛级嘞，也不用啊，你这宠物就可以是吧？那你搞3000块钱来算了不？
1: 好好好。
0: 阿比猫抖音有卖，哦，他们说抖音有卖，但是好像在网上买是宠物。
1: 但是现在其实建议大家宠物去领养，不要去买，不要去购买，好不好？
0: 有听众说今天话题有点火爆，都读不到我的，对不起啊，不是说今天的话题火爆，是因为我们9月1号之后开学了，然后就路上人群变多，
1: 而且真的。

0: 重量就变大。
1: 在当代社会当中，宠物其实是大家很难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
0: 他们家是养鱼
1: 哦，
0: 他们家有一只鱼，这是鱼吗？有时走在时尚的前沿，
1: 我才是
0: 波点，好漂亮哦！而且你们家鱼缸看起来就很华丽的样子，哇，这是底下的部分吗？你看，就是很复杂的，
1: 很多设备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OK。这个感觉，这个养鱼要花很多钱在设备上面。
1: 哎，我觉得宠物都是挺花钱的，所以今天聊的、
0: 哦、你看
1: 怎么了？
0: 你看我们听众都说了，但是现在群进不去，不知道换群没有啊？不是，就是我们的听众、嗯、他们就是暑假的时候就买了那个券呐、啊、在我们这里、
1: 哦、
0: 他说我去了梅岭的长旅博尔曼超实惠，500块钱住两间，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对啊，
1: 嗯，你看看，
0: 你就说是啊，你还说，
1: 所以进群不会吃亏，好不好？
0: 对呀、啊，输入"快乐大本营"几个字，不知道现在群满了之后有没有换群啊？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养宠物的事儿，养宠物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吗？
0: 有听众他说，猫猫医疗应该是最大的消费吧，猫粮、主食、罐头，然后冻干保健品、玩具，这些都没有算过费用。
1: 狗狗好像医疗也很贵啊。
0: 你看他家都会摆着这些，就是猫猫
1: 全部都
0: 是
1: 他的、啊，
0: 肯定的啊，小白牙。筋骨汤，
1: 他们说养宠物有嗯，你说、啊、
0: 孩子放学回家有小猫等着他，多了一个不会顶嘴的玩伴，不再总是抱着电子产品也挺好的哦、
1: 嗯。
0: 对，
1: 养宠物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说要接受他们寿命比我们短，除非是乌龟。有的时候他们就像亲人一样，哎，之前养过一条狗狗14年了，从我上学、读大学到工作到结婚到生小孩，陪了我很长的时间，从那么小在手掌心抱到大的一只小小的泰迪狗，他、
0: 哦、
1: 走的时候我就特别难过啊。现在我只要想起他，心里面还是会有那种潮潮湿湿的感觉。
0: 哦、OK，、
1: 嗯、有感情嘛，
0: 就是比较有感情啊。框框跟我说换好了。
1: OK， 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群了，大家依然可以输入“快乐大本营”进入到我们一个本地吃喝玩乐的福利群的。
0: 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行了、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那个 MLB 的整个的那个包包，就
1: 是
0: 合集嘛，
1: 给大家精选了几个款式。
0: 日常售价598元起，但是因为现在有在打五折的优惠，所以是299元起。
1: 对对对，
0: 它是有不同的款式，所以价格也不太相同。你像包括这个满印老花波士顿，那个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的斜 logo 的托特包包等等，反正好几种的那种款式，很热门。有一些款式配色非常适合男生来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哦。
1: 对对对，
0: 不管是你送朋友、送礼物，还是自己用，都很方便。
1: 现在很多那种大的托特其实是比较中性一点的，就是男女生其实都可以用。
0: 很多，其实我们广电很多男生在背，其实我有看到。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有时候要带设备嘛，比如说可能是要带电脑啊、
1: 嗯、
0: 平板什么的，
1: 麦克风什么
0: 的，大一点的，
1: 啊、
0: 对对，耳机，他就拿一个大一点的包就很划算，勾勾拢拢全部放进去。
1: 嗯，
0: 然后如果是那种小包包的话，女孩子背就很精致，
1: 对，有些特别淑女的也有，
0: 就很漂亮。然后是不管什么穿搭呀，然后什么造型啊，这个包包你今天是去哪儿、
1: 嗯、
0: 什么用途啊，什么场景都用得上，
1: 赶紧去挑
0: 一
1: 挑吧。而且现在买包还送帽子，
0: 个几划算的，还是送、
1: 啊、
0: 赠送的也是同品牌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帽子的颜色你都可以选啊，有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送的都让你自己选，就是我们台吧，我跟你说吧，
1: 是的，
0: 你整套穿搭直接拿捏，包包配帽子。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还给大家有推荐，就是我们那个商城首页有大牌五折专区，刚才王静进去逛了一下，他颇为震惊，
1: 钱包打开来，我劝你们
0: 对，因为里面的商品全部都是大牌好物，正品大牌享受五折的优惠，比如说有巴宝莉的外套，有开12 Fendi Coach 那个围巾，香奈儿、迪奥、 Gucci， 然后 Miu Miu 墨镜等等，反正很多啊、
1: 嗯、
0: MLB 的包包、帽子，还有耐克鞋子全线半价，穿搭可以暂时的搞定，手慢无啊，它库存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进行那五折优惠的活动嘛，
1: 没错，
0: 正品大牌半价抢购，你还寻思啥呢，赶紧抢
1: 吧，是的，赶紧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了。
0: 有任何的售前售后任何的问题，问一下商城的客服啊，宝宝们、
1: 嗯、
0: 好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养宠物，
1: 是的，有个听众发了一只他养的龟的照片，他要看我的可爱龟，然后过了大概20分钟说，是我的小乌龟不够可爱吗？你们没有念到
0: 可爱，对不起，
1: 那我多说一点话凑字数明显一点，
0: 好好，对，
1: 确实是因为前面被漏掉了。
0: 嗯，
1: 龟都会扬起他高昂的高贵的头颅，是不是
0: 偶尔会扬一下、
1: 哦、
0: 我听说是缺氧不知道真假的这是什么家里小朋友养的鞭蝎螳螂独角仙，
1: 哦，独角仙
0: 敲甲，敲甲是什么东西啊？奇奇怪怪的昆虫，哇，它长得好吓人，它长得很像一个、
1: 哦、像螳螂加上蝗虫的综合体、哦、
0: 对对对，我们进个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2: 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0: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4: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5: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家里有养过宠物吗？
4: 对，
5: 或者你有正在养宠物吗？有想过养宠物吗？
4: 养宠物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分享的呢？
5: 是的，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哦。
4: 有听众说养了兔子之后，我才发现呢，它根本不是特别爱吃胡萝卜的，它喜欢吃叶子比较多。
5: 是，它
4: 喜欢
5: 吃
4: 包
5: 菜，
4: 是不是？
5: 我也发现兔子是爱吃包菜的，圆白菜。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闻说人家喜欢吃胡萝卜啊？
5: 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哎，什么到了什么时候到？
4: 我也想说，
5: 两只耳朵
4: 在哪里啊？
5: 先吃萝卜后吃菜，一蹦一跳真可爱，就说他爱吃萝卜。
4: 哦、
5: 然后小的时候还讲说他为什么眼睛那么红，
4: 啊、我们好像不一样
5: 哎。啊，你们不这么说的吗？
4: 我们的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后面还有什么我忘了。
5: 我是说怎么？我是怎么说的？
4: 你说的，反正跟我的不一样。
5: 我们也这样说，差不多吧，我忘记了。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养过哪些宠物？
4: 是的，
5: 有听众说，他说我养了两只鹦鹉，一只是虎皮，一只是小太阳。虎皮是学霸，一放音乐就认真学习。你是怎么觉得他？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判断他是在学习的呢？他等一下
4: 会
5: 唱是吗？
4: 他会哼是不是？
5: 他等一下会唱是不是？
4: 可能是哦，
5: 会说很多话啊，他真的会说话，好可爱。小太阳就是学渣，放音乐根本不理。
4: 哦，不喜欢音乐，喜欢体育，
5: 喜欢体育，
4: 但是打篮球啊。还有人说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狗，非常值得。本来是因为儿子叛逆期，所以养了一只小狗，因为儿子一直特别喜欢。接下来就是老公呢特别不喜欢它，然后想把它送走。接着呢，因为自己的那个一位至亲去世，然后那只小狗治愈了我们全家。就看着摄像头里面它能够逗家人开心，就决定把它养下来。但养下来之后发现真的很值得。现在老公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爱那一只小狗，它的名字叫做乐乐。
5: 很遗憾的名字，很熟悉，很熟悉。
4: 这是什么狗啊？
5: 这狗我分不清哎，好可爱哦。
4: 我也分不清。
5: 还有听众他说，江边那种外面套圈没套中免费送的小鸭子养不活啊，大家不要养，小朋友会难过的。那种鸭子好像是养不活，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哦？但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种。小公园啊什么就有卖那种小鸡小鸭子，有鹅黄色的。
4: 我们现在请出今天潮派小法庭的法官出场。
5: 好，升堂威。
4: 他说刚刚娜娜说的是先吃萝卜后吃菜，我们这边平时说的是爱吃萝卜和青菜。对，
5: 先吃萝卜
4: 退堂。
5: 法官我要申诉。我是这么说的吗？有录音那个什么证据吗？
4: 想必是有哦。
5: 我是这样说的不？
4: 你是，他说的是对的。
5: 先吃萝卜后吃菜，哎，我忘记了，等下我打电话问一下我妈。
4: 你刚刚是这么说的，
5: 因为我感觉都很耳熟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养宠物的事情啊。有一听众他说手工养的话就是奶粉哦，就鹦鹉。大自然养的话就是母鹦鹉反刍。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如果是在家里面养的话，母鹦鹉已经不会反刍了吗？
4: 我不知道哎。
5: 我们需要用最贴近大自然的方式养育它们呢？
4: 就把它放到外面去，窗户外面，飞走了。
5: 那么小不会飞走的。
4: 母鹦鹉会飞走吧？
5: 这没良心的妈妈呀！
4: 它会不会辨识环境啊？我觉得。
5: 它知道它是妈妈吗？
4: 它可能知道它现在被养。
5: 那好吧，我们问奶喂奶。
4: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他们应该是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状态的，
5: 应该是知道的
4: 吧，对
5: 吧？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哪里的瓜子，天虹
4: 天优，
5: 天虹商场的天优，它应该是边边是白色的，然后中间一大部分就是有一个有点像透明窗一样，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瓜子、
4: 啊、就是它是自有品牌的一款葵花籽，
5: 对，
4: 说的是原味，是不是
5: 天虹原味，天虹商场的天优、它自有品牌的。
4: 哦，昨天吃到了那个冰浆。
5: 哦，对，快说，昨天还有人在问我，
4: 非常清爽。

0: 好吃吗？
1: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店。
0: 啊、
1: 然后里面那个糯米盛在比较下面的部分，它糯米你可以选择是颗粒的糯米还是帮你打细，
0: 颗粒的话是整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它会附一小盒那个花生米碎、
0: okay、
1: 如果你不喜欢花生米你可以不用倒下去，反正整个口味很清爽，不会有那种
0: 吃起来是甜
1: 的吗，有甜腻的感觉，
0: 甜的吗，
1: 我吃的是黄瓜的，就是黄瓜感，
0: 就是清香感，
1: 青瓜感、哦、对，然后有糯米的部分口感很好，
0: 你是去到了店里，
1: 我喜欢那个，
0: 是是，
1: 对对对。
0: 昨天还有朋友，你学妹哦，有在问我，
1: 我学妹
0: 他说
1: 哦，
0: 王晶说的是哪一款？我想说你师哥哎，你就问他，问你们老师，你们老师没教啊？没有了，就是他就说，他说什么？他说要吃的是什么呢？我就叫黄瓜冰浆，
1: 就是广电幼儿园的那个桥出来之后一直往前走的左手边，
0: 哦，
1: 在那个彭桥路那边。
0: OK，
1: 嗯，
0: 小小的店是不是？
1: 很小很小。嗯，对，
0: 然后现在是确实有一点那个贵州的一些风味的一些
1: 小零食，对，好多东西都有，
0: 对，出现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1: 有兴趣可以去试试看。
0: 有听众说他在养的是中华
1: 田园犬，田、
0: 哦、
1: 是不是？
0: 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分不清楚。
1: 哦、
0: 他说这是中华田园犬的
1: 串串，它看起来很不像哎。
0: 嗯，他们不是说中华田园犬的纯种的品种现在也在逐渐变少吗？
1: 嗯，
0: 还有听众说以前住在老房子，上学的时候每天下课住在对面的邻居养了一只八哥，听见上楼的脚步就会说你好，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说南昌话，哦，听得真的笑得要命。
1: 我们打球的那个球馆有一个洗手间，那个洗手间门口呢是旁边的一个工厂的，应该是工厂主吧，
0: 嗯，
1: 养的一只，我不知道那是八哥还是鹦鹉，
0: 嗯，
1: 他会说你好，就我们去厕所一靠近厕所他就会说你好，
0: 他不说有雷了他会说，这个听众说的
1: 会
0: 难受，
1: 会发出那种咕咕两声。
0: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小鸟讲话其实它很特别，它、
1: 嗯、
0: 嘴唇不怎么动，然后它主要是这里在动，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大家好就这样子，然后这里在动，你感觉你就看说哎，它嘴好像没怎么动，
1: 反正听他们讲话就觉得是一件挺好玩挺有趣的事情，
0: 对， 是好玩嘛、
1: 嗯、
0: 我就算猎奇还是什么，
1: 所以大家不管是养什么样的宠物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乐子，
0: 对，
1: 是
0: 的，是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嘛，给大家一些感情的寄托。就像有朋友讲说，
1: 对对对，
0: 家里面有孩子，可能情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情况下，哎，有一只，
1: 你看张志辉原来说死都不会养狗的嘞，现在家里养了一只博美。
0: 哎，你看啥？哦，他养了博美是不？
1: 他儿子要养的，但基本上都是 他那个爱人在照顾。
0: 嗯，对，小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宠物啦，
1: 长得很可爱。
0: 对对对、
1: 嗯，
0: 今天节目差不多就结束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本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

0: 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3: No.1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

0: 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真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

0: 好，想要的朋友赶紧在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1 潮台，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

0: 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K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6: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9: FM 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强。

0: 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各位家人们，又到了我们969商城的时间了。咱们的商城呢毫无尽享，听听塞纳老师跟大家推荐了什么好东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啊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啊，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抓紧抢。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6: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7: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8: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9: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0: 九六九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1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3: We will be back soon。
1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14: 潮男的知识。
15: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

0: 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

0: 般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的梦。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起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是潮台好物。那同时呢，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Portis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失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You know who it is.
5: Uh-huh.
4: Coco.
5: And my sweat. Hell.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

0: 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哎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看看塞纳给今天推荐什么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感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同时呢，潮台969的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潮台好物的商城，商城当中的产品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比价，都是做到了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做到了服务呢是同时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

0: 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Thinking out loud, sunshine, what you know you

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

人是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五。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大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超值的和超大的优惠力度。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同时呢，商城当中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林成威。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oise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超台好物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都是可以来逛一逛。超台好物呢是江西故事广播超台969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严选，同时呢也是进行到了多方比价，大家呢可以放心选购，同时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

0: 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我不被快乐。
2: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可以来逛一逛，优惠幅度也是超级大的。在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环节，也是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96.9 Number 1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7: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7: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8: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我还在深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下午的16:3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呢，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太好物了。
2: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惩戒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兄弟，做兼职吧。
7: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6: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7: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Jam 邓紫棋为你带来的歌曲《夜的尽头》，晚间的10: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是周四啊，各位朋友们。
1: 啊，今天真周四了，日子过得好快呀。
0: 这周是吧？天气变化也比较快，感觉身边好像很多人都开始穿外套了。
1: 今天我中午出门的时候其实穿外套是有点热的，然后我就脱掉了。后面呢今天下午过来的时候又是下了那个绵绵细雨，我就觉得说还是穿着吧。
0: 这两天的天气好像都是这种微雨的天气。
1: 然后今天的时候我已经把空调关了。
0: 哎，对，可以关空调了，各位朋友们。
1: 是的。
0: 但是看了一下下周天气
1: 又回来了，
0: 又会回到30度左右的天气。对，
1: 我有关注一下我的那个电费已经到了第二档了。
0: 你之前说那个几档，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查明白。
1: 直接去，你一般用什么缴费啊？
0: 支付宝，对，
1: 支付宝你就可以。来来来，我帮你看，现在立马即刻就可以看到。
0: 你看一下我的电费是多少？搜电费就可以了，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是
1: 是。
0: 你看一下。
1: 你只有一个电费和水费哎。
0: 那不然呢？我又没有几套房子。那不然我就在有个小破出租屋，我能有几套房子？
1: 哎，你要验证一下。
0: 怎么验证？人脸识别呀。
1: 户名名
0: 肯定不是我的呀。对啊，
1: 不是啊，我也是可以直接验证啊，手机号码也不行。你不知道你的户主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不知道。
1: 怎么可能哦，你跟他签合同的时候没有关注一下你的户主叫什么名字？
0: 肯定上面写了名字啊，但是我不会刻意去关注他叫什么名字，我每次都要叫他叫阿姨。
1: 哦，
0: 我说阿姨，那个我这个房租多少多少。
1: 那你真的验证不了，好奇怪啊。
0: 对啊，
1: 身份证你也不知道？
0: 当然不知道了。
1: 你合同上一定写了的，你不知道？
0: 合同上肯定是有写，但是你现在让我去找，我不一定能找到。
1: 哦，我知道他的手机号码，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跟你说，那个房东失踪了，你都那不是你钱都不知道交哪里去？
0: 应该不会吧？对啊，没有查过。
1: 他就是在这里，你看，要说要进行一个户主身份验证，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在支付宝上，所以我没有经过验证，他就给我就是通过了。
0: 他是要看比如说你每个月花多少钱就可以知道吗？
1: 他上面我给你看一下我的，他上面会非常清楚的写明你上个月交了多少钱，然后你用了多少度电。你看哈，账单信息，我上个月8月份的时候用了527度电，交了338.35块。
0: 那我应该比你低一点。我看了一下，我平均6、7、8、9月份每个月的这个电费差不多就是250块钱左右。
1: 250吧，
0: 跟250差不多啊。跟250这个数字比较搭边。
1: 我7月份是274.8块，然后呢，最低的是4月份只用了66块钱。
0: 我看一下我最低的，哎，我也是4月份啊，
1: 是吧？
0: 4月份我只有支出90块。
1: 4月份的天气很好啊，你还支出了90块？你是不是开了一点点热得快？
0: 我看
1: 那个空调、
0: 我看的是我每个冬天倒是那个电费支出比较大。
1: 对呀、
0: 300多块钱，还有一次是快400块钱。
1: 然后现在到了第二阶段是2603的累计电量。它到2160就已经是第二阶段了。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再开空调或者什么的话，就会比第一阶段要贵了。
0: 可是我们家也没什么电器。就是电
1: 冰箱、
0: 风扇、空调、洗衣机，没有了。
1: 那差不多。
0: 对啊，电饭煲、
1: 热水器
0: 。
1: 电饭煲你应该不会经常用吧？
0: 不怎么用，对。
1: 哎，那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户号和户主的名字吗？我刚刚忘记看了。
0: 我看一下，
1: 点进去看一下。
0: 我待会儿看一下，查询一下我到底是几格电啊？
1: 是几格电？
0: 几度电？
1: 我今年用的电费比较，就是八月份用的电费比较高。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里面的空调坏了，然后里面是2级还是3级的？外面你知道是几级能耗吗？
0: 几级能耗的？
1: 5级。
0: 哦，你是有两个空调对吧？那个上面
1: 客厅一个，然后房间一个。
0: 那难怪耶，
1: 5级啊！我的天哪，
0: 耗电量很大呀。
1: 升到现在头一次见过5级能耗的空调。
0: 我那个好像也是，哦，我那个是3级能耗，就是那个空调。
1: 现在都是什么2级1级。

0: 的。
1: 对，是什么新风啊、变频的空调，能够稍微省电一点点。
0: 哎，真没想到这辈子还用得上五级的。
1: 而且我不是说过吗？我说我那个空调是只制冷不制热的。
0: 哦，是是是。
1: 对啊，单方面制冷的一台空调。
0: 单方面制冷。
1: 嗯。
0: 然后今天呢，我们继续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点位有那个吧？
0: 有啊，这
1: 个
0: 点位我们是有那个快乐大本营的。
1: 快乐大本营，
0: 天
1: 天
0: 好
1: 心
0: 情，
1: 各位朋友们。
0: 然后就是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最近每一天都是会跟大家说一下。等一下，嗯、哦，今天是周四，
1: 今天是周四，
0: 对，
1: 还有啊，
0: 嗯，他就是说，哎，
1: 更换了，没有更换吧？
0: 周四至周五，那就是昨天没有了。昨天大家都说了，那就是昨天没有。
1: 可是很多人也在回复那个快乐大本营有弹出，哎，
0: 等一下，
1: 他有更新吧？他应该有换新的吧？
0: 昨天没有，那就是等于说早晚高峰送了他一次，啊。
1: 昨天有很多人都回那个快乐大本营 啊，免费送了他一天。
0: 然后就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哈，嗯，就是我们现在是有一个群，比如说呢他会分享什么东西哈，聚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知道去哪里吃饭，或者是哪家店比较贵，然后看到高昂的景区的价格也会望而却步。现在我们这个快乐大本营就是来解决宝子们的这些问题的啊，嗯，我们可以加入江西广电的省台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
1: 对，
0: 然后就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进群了。
1: 是的，就是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省内的一些吃喝玩乐购啊，还有一些相关景区，给到大家优惠价格，可以来直接解锁。
0: 说在群里可能只要平时的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拿下。
1: 嗯，这个是给到大家的福利嘛，对不对？怎么来进群的朋友们，比如说你正在考虑说，哎，周五晚上有一个约会啊，或者周六周天要去哪里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推荐价格合适、物美价廉，你可以来抓紧时间进群。在省内的大部分的一些吃喝玩乐还有一些相关景点我们都会覆盖，只要你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啊五个字儿，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进群二维码，大家可以来扫码进群了解一下哈。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同事们呢也会在群里面帮大家来做相关的推荐，有点像小红书的功能我觉得。
0: 嗯，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进群，有没有进过群的朋友告诉我们现在有没有推一些什么东西。
1: 我也蹲一下，
0: 因为你知道我之前是加了一个小红书的猫车，
1: 嗯，
0: 就是我们买猫猫的那些东西它会有一个简陋的那个价格，平常比如说我们进官网或者是进其他的那个淘宝的店铺，我发现好贵，
1: 更划算是吧，
0: 然后它会找到那个多少的券，后面它就会把这个优惠全部都整合进来然后放到这里，嗯，我在想是不是那个猫车的那个群主他可以返利，
1: 我们
0: 要不然这样做对他来说有什么收益呢？是不是
1: 我们不是之前有一个听众他就是相当于做那种折扣啊薅羊毛啊
0: 他那个
1: 有一些分享在群里面，
0: 他那个跟我买东西那个还不一样，他那个是专门这个就不细说了，但是我那个猫车就是有什么很便宜的东西，比如说猫砂呀猫罐头啊或者是这个
1: 消耗品吧，
0: 对对对，他就会一直在里面说，嗯，发车了发车了上车，他有普通车豪华车就这样。
1: 哎，我在群里面看到好几个我的同事，哎，
0: 不是应该吗？
1: 大家都在薅羊毛啊，就除了那个
0: 看到的同事是应该的，
1: 大家都想薅羊毛哈。
0: 嗯，
1: 好像看了一下这群人数还比较多，现在已经有快100多号人了。
0: 有朋友说，一般淘宝、拼多多、天猫、京东这种类型的优惠券都是有返利的，你复制它链接进去购买了，同时它那边就会有返利。
1: 还真是，
0: 原来是这样。
1: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道理，如果说你购买一个产品的话，你打开这个比如说某宝的链接哈，
0: 嗯，
1: 今天是一个价，你过两天再看又是另外一个价格。
0: 可是我每一次都比人家的价格高，好讨厌，
1: 就在高点买入是吧。
0: 然后有朋友就说那些抖音达人推荐的也是有返利的，
1: 嗯，
0: 是有一个 APP 还是有一个什么专门返利的？
1: 是有，
0: 我现在有
1: 你先用的那个不就是吗？
0: 我现在有一点想我现在没有啊，我返利给别人啦。
1: 我都可以来返利了，那个我可以返5块钱。
0: 什么东西啊？你说
1: 大众
0: 点
1: 评
0: 吗？
1: 对啊，可以返5块。
0: 因为你一直点一直点是吗？
1: 对啊，每次积累2毛嘛，积累2毛就可以积累5块钱出来。
0: 哦，我有一次弄错了，我有一次没有把2块钱提现，嗯，我把它买了那个优惠券，然后优惠券呢，它就是抵扣券，抵扣券它要可能一周之内就要把它用掉，
1: 嗯，
0: 结果我就忘记这件事了，辛辛苦苦点了那么多天，
1: 点了那么多天的一张优惠券，好不容易到手，结果没有用，是不是？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的那个车，我只上了一次，我今天其实还预约了一下他的那个，就是买一个限量的球星卡，
1: 哦，
0: 他说大家可以尝试的购买一下。
1: 为什么要买球星卡？
0: 因为球星卡
1: 这已经是很早之前玩的东西了。
0: 哦，现在好像还会有人喜欢。
1: 对，是闪卡呀，
0: 然后
1: 金卡呀，
0: 因为你买到是官网的价格，然后它就有一点类似人家想从你手里买走，你就变成了一个、买家，
1: 对，
0: 就是怎么说啊，那个买手就是二手服装店的那种，
1: 这不就跟我
0: 卖鞋的那种
1: 卖泡泡玛特是一样的吗、
0: 啊、对，类似于，
1: 各位朋友们有需要的泡泡玛特可以联系一下我啊。
0: 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发现很难，根本中不了签。
1: 当然
0: 有这样的运气我早就成富翁了。
1: 我之前有那个泡泡玛特那个售卖的经验，我有一次就是因为吃了亏买了一个热门款，但是我当时只是比那个价格稍微加了5块钱，
0: 嗯，
1: 好快就有一个买家买走了，
0: 是吧？
1: 对，当我第二天再查询那个价格的时候，他能挣到差不多100块。
0: 我今天还看到了有一个人，他就是PO自己的那个闲鱼，因为每次你把东西放在闲鱼上，闲鱼就有人给你拿那个屠龙刀给你砍价。
1: 啊、
0: 对，他本来就是，比如说那个可以稍微刀一下，然后比如说你1000的东西，他就给你刀200。
1: 嗯，
0: 你这就非常的生气，你不卖他要骂你。
1: 对啊。
0: 对，然后就是类似的，有一个人就在下面说，他说。大家觉得我这样过分吗？他卖1650的一个东西，然后他说可不可以那个小刀一下？他说你刀多少？他说1600，然后那个人就1600和1650就差50，那个人就不乐意了。
1: 那就是1650变成1600都不可以。
0: 就是、对，他说你是不是二手贩子？
1: 嗯，
0: 然后他说什么呀？
1: 他就是想
0: 一个游戏的装备吧，
1: 小砍一刀，
0: 对
1: 对
0: 对，但是被骂了。因为一般咸鱼都是大砍才会被骂。
1: 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砍价能力还可以，所以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稍微会把一些价格压低一点点，
0: 嗯，
1: 就稍微轻砍一刀是可以的。
0: 哦，
1: 把这个价格稍微的压低一点也是没问题的。啊，这个球星卡利润这么大呀？
0: 嘿嘿。但是没这个命啊，咱们就是
1: 抽到也比较难啊。
0: 嗯，中不了签。
1: 啊、
0: 就像我就问你一个话吧，你买泡泡玛特买球鞋，你每次都能中到？肯定不是啊。
1: 我抽现在这么多个泡泡玛特，我就抽中过一个隐藏款。
0: 对呀、啊，
1: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每次买东西都会把链接复制到我的微信，因为我微信上加了一个返利猫，从最开始到现在我已经返了蛮多钱，与其这个钱让别人赚，不如让我自己赚。
0: 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它是合规的吧？
1: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但是这个最后可能价格上会有一点优惠。
0: 返利猫这种东西是合规的吗？
1: 那跟那个什么天天神券是一样的吗？跟美团
0: 那
1: 个、
0: 那券是不一样的，券是商家给你的。
1: 哦，这个不是同一个，是不是？
0: 嗯。底层逻辑是合规的，单纯自己买东西领券拿返利低风险合规，
1: 嗯，也是可以的。我发现好多人都还蛮喜欢泡泡玛特的，有朋友又分享了他的一个那个泡泡玛特新款的那个小野。哦，他说又赚了，翻了一倍。
0: 哎，但是你会真的卖掉吗？
1: 我不会卖。我现在我发现了，我以前买的一些，对，我给你看一下我泡泡玛特，你就给大家数一下有多少个你就知道了。
0: 哦，那这那个等我新家装修好了之后，
1: 你
0: 这个东西
1: 我给你贡献一点是吧？
0: 对，
1: 可以啊，
0: 反正放在我家也是放嘛。
1: 我现在家里面放了好多个泡泡玛特。一开始我想着就是我买回来，
0: 嗯，
1: 然后呢可能价格稍微会高一点点的时候可以把它卖出去，
0: 结果呢
1: 没有一个是舍得卖的。
0: 因为你家放不下，直接放在我家里啊，你没事的时候我就拍张照片。
1: 谁说
0: 的？真的啊，
1: 你看一下，
0: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储存。哎，我还给你免了租金。哎，
1: 你现在刷一下看，这里没有50个，有100个了吗？
0: 嗯，一二三四，
1: 这里还不包含那个在小程序上面买的，直播间买的。
0: 12、13、14、15、16、17、18。哎，没有办法，就是一次性看到有多少个。
1: 对啊，我觉得买过
0: 这就20个哎，
1: 我还不包含那个在小程序上买的哦，还不包含在其他，比如说泡泡玛特的热衷爱好者买的。
0: 59就可以到手的，是比较小一点的吗？
1: 哪个59？我看一眼。
0: 嗯，这两个是59。椰丝脆，
1: 哦，这是星星人小饼干，对，
0: 椰丝脆，
1: 当时也特别火。
0: 咸曲奇，
1: 对啊，当时这个也特别火，
0: 以及抹茶酥。
1: 我买过一个最贵的，是在世界杯那段时间买的一个那个大号的拉布布。
0: 可是这些没有见过你背过呀，没见过你。
1: 这就是另外一个伤感的故事。
0: 这就现在都不在你这儿了。
1: 这就是另外一个伤感的故事。
0: 这个事情呢是连续剧来的，我们要就是追溯到前几集讲的事情。
1: 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
0: 有朋友说泡泡玛特有甲醛，
1: 有吗？
0: 啊，
1: 不会吧？那你那个有没有啊？应该没有吧？
0: 我哪个？
1: 之前那个呀。
0: 我就买一个，应该是没有的。你那么多，
1: 没事，我就放、
0: 放在我家，岂不是有甲醛？
1: 这个害了你啊！真是的哈。 这个就相当于你进了那些猫车群，有朋友他说他会发链接给你，然后呢你用那个链接进去购买东西，他就会给你返利，哦，就相当于。

0: 有一个相关的返利链接给到你了。
1: 可是我进群是我只拿那个人家的就是优惠券，
0: 嗯，
1: 我是没有办法得到返利的，
0: 就不会找人代买代拍。
1: 应该我们复制完了之后他就会那边得到吧，我猜的。
0: 我觉得朋友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消费的时候还蛮会给自己稍微的算一下账吧，算一下账，然后呢打打算盘怎么买更优惠。
1: 如果早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也可以搞个副业打来拼群拼车吧。
0: 这个好像了解的太晚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有一些这样的购买方式。
1: 因为当就是我跟你讲哈，赚钱就是这样的，当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就已经赚不到钱了。
0: 一眼怎么回事，我们那个本地官方福利群一下子涌进了20多号人呢。
1: 对啊，因为没有看到我们后台好多人回复嘛，
0: 嗯，
1: 大家肯定都是听到这个，哎，我们那个快乐大本营不是返利群哈，
0: 我们也没有什么，你可以发什么的，
1: 大家也，
0: 我们是本地的，
1: 因为我们在讲返利，以为我们在返利，不是返利，
0: 我们那个就是有优惠的价格给到各位，然后呢有喜欢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来蹲蹲看哈，比如说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啊，大家如果喜欢有需要的话，哎，正好我也有一些，看这周。那个想去吃喝玩乐一下，找一下我那个朋友看有没有合适的哈。
1: 你这不是想要优惠吧？
0: 我就是想要优惠啊。
1: 你是想要一个和你一起出去的人吧？
0: 好了，各位朋友们哈，可以来参加话题。
1: 今天的话题是
0: 到点了，各位朋友们哈，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
1: 嗯，
0: 知道什么叫感官过载吗？
1: 这个词好像是我跟你科普的吧？
0: 啊，对啊，对啊。感官过载的一些瞬间，
1: 这咋说呢？这很难说呀。就是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就不能穿太紧呗，觉得勒啊。
0: 嗯
1: 嗯，还有什么？
0: 比如说有的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可能手上完全不能闲着，是一定要拿纸巾擦嘴，擦嘴非常喜欢擦嘴。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它就是，如果你嘴巴上有一点油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像那个梁朝伟的那个香肠嘴，
0: 嗯，
1: 所以你要把它擦掉。
0: 还有的朋友，
1: 这也是一种感官过载。
0: 对，或者你比方说经常喜欢洗手的朋友也算是。
1: 你在说我们同事是吧？
0: 我没有说哈，比如说手上碰，比如说碰了什么脏污渍啊，可能要赶紧去洗个手，这种可能就叫做感官过载哈。
1: 嗯，
0: 你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自己存在的一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就比如说周围的声音会突然觉得变得格外的刺耳，或者有的朋友可能会对光线有点自己的要求，还有比如说有的新的衣服，对不对？有的朋友他的感官过载可能真的是在穿着上面，
1: 是
0: 新的衣服一定要洗啊，或者毛衣什么样的东西自己穿的这个感觉会不一样啊。
1: 可是它是一个 bug。就是你新的衣服一定要洗，
0: 嗯，
1: 可是你洗了之后它就不能退了，
0: 嗯，
1: 那这怎么搞啊？
0: 我一般新衣服都不会洗的。
1: 哦，
0: 对，
1: 但是他们又说衣服上面有那个也是类似于甲醛还是什么东西，
0: 而且我
1: 有
0: 一个比较在意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也比较奇怪，就是比如说我去商场买衣服的时候，
1: 嗯，
0: 我比较建议那个衣服有没有被人试穿
1: 过，
0: 对，
1: 那大概率会被人家试穿啊。
0: 对，所以我每次去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哎，你能不能再帮我拿一件？
1: 嗯，
0: 你能不能在里面帮我拿一件新的给我试穿？
1: 只为了试穿。
0: 但是大概率那件衣服我会买下来。对，
1: 嗯，
0: 如果我试了之后，然后呢，我也会建议，就是我会不会后面这件衣服其他人也会去试？
1: 哦，那这样说的话，你试过你就会买。
0: 大概率。
1: 哇，
0: 嗯，
1: 这个金主今天到我们这来了呀。
0: 所以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太平鸟那个服装店，他那个人加了我微信，
1: 他就很喜欢你，说
0: 天天
1: 哇，这个人只要试就买。
0: 他天天都会给我推，他说新季上新，秋季上新衣服，先生有没有时间来我们店里试一下，
1: 啊，
0: 一定要用这个词，来我们店里试一下，
1: 来我们店里试
0: 试了之后你就别想走了哈。所以说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感官过载的瞬间，
1: 嗯，
0: 你可能也有人会介意，比如说
1: 就大家对，
0: 嗯，
1: 对于某件事情，对于什么事情比较敏感，就会说，哎呀，我一碰到这个我就受不了。
0: 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是非常介意手机，
1: 手机怎么不可以被别人碰过？
0: 他手上一定会备注那，备那个叫什么用棉签还是那个酒精湿巾？
1: 哦，我现在也会，我们家那个酒精就那叫什么酒精棉，
0: 嗯，
1: 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很小很小那个湿巾叫什么，
0: 嗯，
1: 那个用的特别快，因为是这样。

0: 会去擦那个我的
1: 擦
0: 手
1: 手机，
0: 机，
1: 对。
0: 对，所以他每天都要擦一遍，每天都要擦一遍，消耗的还蛮快的。
1: 我特别好奇，这种是跟洁
0: 癖
1: 有
0: 关系吗？哦，酒精棉
1: 片，叫酒精棉片，对不对？
0: 对，
1: 这种应该跟洁癖是没有关系的吧？
0: 我只是怕死而已，因
1: 很
0: 为
1: 直接。
0: 他那个每次人家都说那个易拉罐好脏，可能会得病什么的。
1: 还有一个同事，我前两天刚发现他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感官过载的瞬间，
0: 嗯。
1: 就是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他开车的时候会把自己捂得非常严实。
0: 夏天也会啊，
1: 夏
0: 他
1: 天
0: 怕
1: 当然
0: 晒到
1: 会，
0: 太阳啊。
1: 对。然后呢，冬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也会这样子，
0: 嗯，
1: 就是夏天可能很多人
0: 哪个
1: 开车
0: 同
1: 的时
0: 事
1: 候，
0: 啊？
1: 我待会儿再跟你讲了，对啊。然后呢，可能夏天大家都能理解，比如
0: 嗯，
1: 说你怕晒到自己的皮肤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或者脸上可能会做相关的那个防护啊，对不对？
0: 哦，我有一次看到有人带了那个全副武装开车耶，
1: 嗯，对
0: 但
1: 啊。
0: 是大家知道吗？车窗如果你贴了那个就是贴了膜的话，它是会防紫外线
1: 隔热
0: 的，
1: 膜。
0: 它是会防紫外线。你只要贴的稍微贵一点，它就能
1: 嗯，
0: 防。因为我有用那个小鸭子试过，就是摆出去
1: 那不是
0: 经过
1: 鹅
0: 紫外，
1: 吗？
0: 也类似于这种吧，就是那个它会变成那个烧鹅，然后我放在自己的车
1: 哎，
0: 里
1: 不
0: 一
1: 会。
0: 直放，它都不会变色，
1: 那看来你那个膜还贴得
0: 是
1: 挺
0: 有用
1: 好
0: 的。
1: 的。对，有
0: 嗯，
1: 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这样自己在意的事情，然后在意的一些事情的瞬间，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相关做的一些行为和想法。你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描述的这种，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关于洗手啊，有的朋友可能
0: 嗯，
1: 是关于自己的手机啊或者其他方面都可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对高频率的尖细的声音过敏，受不了。
1: 听不了，可能声音比较高的。那
0: 阿
1: 张靓颖的海豚，张靓颖的 海豚音你能
0: 所
1: 接
0: 以你一
1: 受吗？
0: 般都是听996是吧？
1: 听我们的
0: 啊，
1: 声音
0: 不
1: 会
0: 会
1: 比
0: 听
1: 较
0: 别
1: 低
0: 的
1: 频。
0: 台是吧？
1: 你在模仿谁呀、啊？真是的。
0: 没有主持人是这样说话的啊，夸
1: 嗯，
0: 张了一点。
1: 就是对声音可能会比较敏感，
0: 嗯，
1: 听不了比较高频的一些声
0: 是的
1: 音。
0: 呀。
1: 哎，你好过分！我之前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好像对化妆这件事情，她有一个非常介意的 点，
0: 嗯，
1: 就是关于自己的眼妆。我是昨天跟她吃饭的时候，然后她跟我讲的这个事情。
0: 谁呀？
1: 我那个结了婚生孩子脸就两个的那个朋友，对，
0: 哦，
1: 然后她还跟我讲，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年一直没有改过来，就是对自
0: 他怎
1: 己
0: 么了？
1: 眼妆的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0: 你有观察一下他的眼妆吗？
1: 我没有观察
0: 那
1: 过
0: 他
1: 他
0: 有
1: 的
0: 那个
1: 眼
0: 照
1: 妆，
0: 片吗？给我看一下他的眼妆。
1: 我来找一下
0: 我
1: 看
0: 们
1: 他的
0: 来
1: 照
0: 那
1: 片。
0: 个女生之间来看一看，他是不是化妆很厉害的人？
1: 就是，
0: 有朋友说跟你一样，他说买
1: 嗯，
0: 完衣服试完以后要买，然后但是他会叫店员在里面拿一件
1: 新
0: 新
1: 的
0: 的没
1: 衣
0: 拆过的一
1: 服。
0: 件。那这个是那个人之常情，我们都会这样做。但是千玺他是从试的开始，他就要拿一件新的呀。
1: 对，是。
0: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骗你呢？先生，我们这是新
1: 可以
0: 的。
1: 看到他打开那个塑模啊，然后那个封
0: 哦。
1: 膜啊，对啊，他会拿一件那个新的衣服出来。
0: 戴了墨镜啊，看不出来
1: 你找一张他没有戴墨镜的嘛，这么
0: 呀。
1: 多人家爱这么爱秀自己的
0: 哦，
1: 照
0: 哎，
1: 片的
0: 真的
1: 人，
0: 耶，
1: 对不对？如何评价他的眼妆，老师？
0: 他没有，
1: 看着掉口水了，看着掉口水。
0: 他没有很近的，他眼妆怎么了？看不出来什么很
1: 你
0: 特
1: 问
0: 别的地
1: 我
0: 方
1: 呀，我
0: 啊。
1: 肯定更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很特别的地方
1: 就是
0: 哎，
1: 女
0: 他一
1: 生，
0: 定要贴假睫毛是
1: 我不
0: 吗？
1: 知道哎，女生不会对自己，比如说某一部分的妆容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吗？
0: 那应该是对全脸都要求很
1: 就
0: 严
1: 是我
0: 格。
1: 其他方面我可以稍微的凑合一点，但是如果你让我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0: 他有跟你说眼妆哪一部分他觉得最重要吗？
1: 没有，她当然不用跟我讲
0: 那
1: 了，
0: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她自己跟我讲的原话是这样子的呀。
0: 他
1: 他说
0: 是
1: 不知
0: 觉
1: 道
0: 得
1: 为什么，他说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还是干嘛，就是有
0: 啊？
1: 这种强迫症在。他说一直对自己的眼妆要求会非常非常高，其他方面还可以，但是呢，就是会对眼妆要求会稍微高一点点。
0: 那我就不知道，因为他就
1: 嗯，
0: 这样看起来，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还是会在眼妆上面，比如说，就是画几种颜色，或者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过渡，或者是他
1: 嗯。
0: 一定要眼线拉到什么长度。但是我现在看起来觉得蛮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奇怪的地方。
1: 他可能就是会对自己的颜值、对自己的化妆要求会稍微高一
0: 我
1: 点
0: 对我
1: 吧。
0: 眼睛的要求就是因为我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左边大右边小。然后我的就贴那个双眼皮贴的时候，我就
1: 嗯，
0: 会一定要把我左右两边的眼睛调整到一模一样大。
1: 我以前不太能理解，就是有的女生可能化完妆之后没有那么好，
0: 嗯，
1: 她会比较介意这件事情。后面我发现，
0: 会，
1: 有的女生，比如说你对自己今天的妆造不满意的话，真的有可能会大发雷霆。
0: 会影响心情。
1: 对，
0: 出门的时候，我还会跟那个我其他的闺蜜吐槽，我说今天化了个好丑的妆，我已经不想出门了。
1: 可是，在男生的评价范围里面，会觉得好看的妆容跟 平常化的妆容可能真的差别不会很大。
0: 嗯，人家就是。

0: 男生应该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女生自己要求比较高。
1: 嗯，就是哎，我今天化妆好满意啊，我平常这个妆容我觉得一点都不满意。
0: 你反正肯定是看不出来，
1: 我是看不出来。对，
0: 有朋友说我也不爱对方和我说话声音太大，一般会提醒对方。
1: 哦，
0: 嗯，
1: 就是可能会对说话音量会有一定的要求。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人类迷惑行为，自来水不能直接喝，没洗过的水果不能直接吃，但是为什么用自来水洗过的水果就可以直接入口呢？
1: 嗯，在意这方面，什么水果拿到手不能直接吃，我要拿自来水稍微的冲一遍。
0: 对，
1: 嗯，
0: 那我们以后就用那个开水洗白开水。
1: 好奇怪，可能到了一定年龄大家比较注重养生，你像我家里面很多人他们都是不吃皮的，水果上面他们一定要去皮。
0: 但是他们不是说精华在皮上面吗？
1: 嗯，不对，
0: 精华在肉上面，
1: 他们不会在意
0: 有
1: 没有，他们就介意这个点，
0: 在意这个东西有没有被打农药，好不好洗干净。
1: 我跟他们有的时候跟家里人吃水果的时候，我就比较
0: 哦，你只吃皮，
1: 我就有点跟他们吃不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有皮跟没皮其实差不多。
0: 你是一定要吃苹果带皮儿的吗？
1: 对。然后呢，我家里人，尤其是我姑姑，她可能比较注重养生，吃一个苹果有非常多五花八门的说法。
0: 嗯，怎么有什么说法？
1: 比如说苹果啊，早上吃的时候你要蒸一个苹果去皮吃。
0: 哦。
1: 然后呢，比如说到了什么样的时间点的时候，你要吃一个苹果削了皮吃它的，那就是没有蒸过的状态。
0: 哦。
1: 然后呢，可能到了什么时间段的话，你可以打一个苹果汁儿再来吃，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全都削皮。
0: 他们家会不会对苹果的需求量有点太大了？
1: 饼果、啊、
0: 一天三个苹果、啊。
1: 不是说那个叫什么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一天一个苹果，疾病远离我。
0: 对，但是我后面不是也跟大家科普过吗？苹果它其实是不是就是对肠胃不好的人来说是不好消化的，它并不是像大家眼里那么无公害的。
1: 对，是
0: 它对消化是有一定的阻碍的。
1: 但是你耐不住，有的人他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嘛。
1: 对啊，导致现在我每次回家
0: 还是一天三个苹果，
1: 就能看到我姑姑拿个苹果来啦，回来啦，吃个苹果啊，这样子。
0: 你姑姑是跟那个白雪公主
1: 来了来了，吃个苹果
0: 有什么渊源？
1: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因为这个真的好像会有一点点，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这方面的一些要求。
0: 对，
1: 有的朋友，比如说你会觉得戴饰品很奇怪。
0: 哦，不是，有的人觉得戴了饰品之后我浑身痒，就是脖子上戴了就会痒啊，手上戴了就会不舒服什么的。
1: 是，我之前有买过一块表送给其他人。
0: 其他人
1: 不要在意细节不要在意细节。然后呢，
0: 你就直接说买表送给别人不就行了吗？送给我朋友，
1: 其他人和别人不是一样的吗？真是的。然后呢，他说他从来都没有戴过手表，因为他好像从来都不会佩戴那个配饰。
0: 那你观察人家观察的不仔细嘛。
1: 我是问了他之后嘛，
0: 嗯，
1: 男他女他都可以，各位朋友们，他
0: 别越描越黑了。
1: 好了，然后我就买了一块表给他，他说我从来没有戴过这个配饰。我说，哎，那你没有戴过的话，那我送你一块表好了。对啊，然后呢，戴完之后他就说，好像真的
0: 不
1: 对劲儿。他说戴完之后就是这一圈会有那个泛红，会过敏。我说是不是心理作用啊？他说不知道。他说就是自己可能从来没有佩戴过。
0: 那这个是真过敏哎，还不是心理过敏哎？
1: 可是很奇怪呀，换了一个表戴之后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0: 那就是比如说它金属啊或者什么的问题，它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不是不戴手环吗？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接触性还是什么过敏？它是对于每个人它都会产生。
1: 对，
0: 因为那个表它一直就闷在这里沤住了。然后里面会有一些
1: 雾痱子是一样的，
0: 对，它里面会有一些那个汗呐、啊，或者是蒸汽呀、啊、水蒸气什么的，它就散发不出去。但是你也知道，手环这个东西，如果你戴的特别松的话，就没有用了，
1: 会摘掉会漏啊。
0: 也不是漏，就是它有的时候要监测你的心跳。如果你戴特别松的话，那跟那个镯子一样的，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1: 对，
0: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为什么戴那个 iWatch 的人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是因为。苹果手表每天都要摘下来充电，因为我的那个华为的那个手环，它可以一连戴一个星期才充一次，
1: 用两小时是
0: 真的，真的。我后面在想说，为什么好多人戴那个手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拿下充电。
1: 哎，但是有的朋友他可能真的是过敏，所以会对某一些材质的要求会比较高。
0: 我跟你说，他是如果你长期戴在这里的话，是个人就会过敏。
1: 有朋友他就说，他说我是真的真皮表带会过敏。但是换成那种针织的织布的就不会过敏。
0: 哦，那你其他的东西呢？穿皮鞋会过敏吗？
1: 真皮的东西戴不了。
0: 对、
1: 啊、那很好啊，你可以来鉴别，
0: 用皮夹会过敏，
1: 你来可以鉴别一下到底这玩意儿到底是真皮还是不是真皮、啊、
0: 是，
1: 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感官存在的瞬间。
0: 因为有一次人家就说呢，哦，买了一个这个

0: 方便面，然后但是它里面有海鲜，不知道这些海鲜是真的假的。
1: 那你让我来试一下看。
0: 对，我海鲜过敏，让我试一下，
1: 看看到底是真海鲜还是假海鲜。
0: 不是过敏太厉害的话，那就是应该是真的。
1: 那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朋友们哈。好了，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你可以想一想看自己有没有第一次戴隐形眼镜时候的那个感觉。
0: 等一下哈，待会儿回你。因为有朋友就说家里有很多手表，基本放在家里吃灰，重要场合社交才会戴。
1: 嗯，
0: 还是一样的，你可以寄存在我这里。
1: 你们家人就是缺东西是吧？现在缺的东西蛮多哎。
0: 我现在手表也是放在那里没有戴。因为我还是觉得带来带去好麻烦，因为你洗澡要拿下来，然后出门的时候万一你这个衣服不配你这个表，然后你又要拿下来，
1: 对，
0: 所以真的有点麻烦。
1: 有一些稍微的场合你需要自己搭配一下，
0: 对，
1: 尤其是男生，比如说有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你还是可能需要有一些这样相关的配饰。
0: 你还需要这个来提升你自己呀、啊？
1: 我感觉
0: 不用了吧，
1: 我感觉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啊。
0: 对，
1: 在括弧我也消费有些消费不起啊，最主要的是。
0: 那我朋友说是直播吗？是直播，
1: 当然是直播，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哎，好怀念啊！之前有的节目还是录播的状态。
0: 什么节目是录播啊？九六九？
1: 不是，我们应该好像没有接触过录播。
0: 我们以前周末的节目录播过。
1: 对，我以前听其他地方的电台的时候，他们到时候会
0: 有
1: 一些录播。对，
0: 他们有的时候周末是拿那个一到五的节目然后剪一下放过来的，
1: 有片段，
0: 因为他那个节目特别的火爆。所以就会这样，
1: 就会有一些录播的状态。
0: 然后朋友就说，他说说到戴手表啊，鳄鱼皮真皮表带手表只要一戴一定手腕过敏啊。你对鳄鱼皮过敏？这个有点太小众了吧。我这辈子都没有碰过鳄鱼呢，希望不要有这样的机会。
1: 不也是那个真皮吗？真皮也是接受不了的。
0: 对，然后他说 G-Shock 的系列随便戴一整天不拿下来都不会有问题，就是无福消受。
1: 那个是橡胶的呀。
0: 对，
1: 那个橡胶还是塑料的。
0: 可是有人说他对带胶的东西过敏，比如说医用胶带、创口贴，戴了一会儿就会发红发痒。
1: 这个就是富贵命啊。
0: 我当时打那个瘦脸针，然后有的医生有的医院他是直接给你打的，有的医院他是会先给你敷麻药，后面呢那个麻药非常的刺激，对别人来说是不会的，因为你敷的麻药能够有多刺激呢？但是那天我打的时候，那个医院他就给我敷完了之后，哇，我整个因为他在下颌线这个地方
1: 淌口水、啊、
0: 脖子这一块全部都发红，吓得那个、
1: 过敏了是吧，
0: 吓得那个就是那个医疗代表那个销售说妈呀不敢打了。
1: 他说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人，是不是？
0: 他说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过敏这么严重的。我说没关系，过20分钟他就会好。我说我有经验了。
1: 你也是过敏体质嘛，对不对？
0: 非常容易过敏。
1: 就是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0: 我有的时候出去一下，或者是就是我用水洗把脸、然后那个温度不对都会容易
1: 泛红。
0: 然后有的时候不是每一次，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涂脸，拿那个什么香香涂脸啊什么的，涂完了之后就会跟猪头一样，要过个20分钟，
1: 就是
0: 真的很吓人。
1: 哎呀，这就是美丽的烦恼，可能没有办法啊。
0: 呵呵，
1: 就是容易过敏的体质。
0: 对，
1: 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些感官过于敏感的一些表现。对吧，你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感官上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可能自己特别容易察觉。
0: 然后我朋友说视频直播，暂时没有视频直播，还有人说那个塞纳的广告是录播啊，他每天播都是录播吗？
1: 这边都是的。
0: 那我们能不能直接用他的呀？
1: 不能。
0: 为什么？
1: 因为东西不一样。对，是
0: 早上的东西和晚上的不是一样的吗？
1: 不是，这个是我们屏风时间段要播的东西。
0: 懂了懂了。
1: 你的意思是早上塞纳播的时候，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进个广告。把塞纳出去。
0: 不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之前992有主持人是这样的。
1: 录播的广告是不是？
0: 他有一个口播，他是要每天播。然后我们就录下来，就是你到了那个时间你
1: 就
0: 直接放就行了。
1: 对啊。
0: 因为他是千千静听嘛，它不像我们这个系统这么复杂，它只要要需要的时候拉进来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这个系统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你必须要跟下一个轨接的上。
0: 对，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也是，哎，对敷麻药过敏，而且我没有你那么幸运
0: 哦。
1: 对，他说我得半个月到20天才能够恢复。
0: 天哪，那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件事情啊？
1: 不会也是打瘦脸针？
0: 但是因为我是就是太，我只要敷一点刺激的或者是什么的，我到现在不知道是对什么过敏，都真不晓得，好奇怪。
1: 对自己过敏？
0: 哼，对自己过敏。
1: 嗯，
0: 我扇自己吧，倒是不会过敏啦。
1: 你没有去查过过敏源是吧？
0: 有很多东西啊，我蚕丝过敏呢、啊，
1: 嗯，
0: 蟑螂过敏呢、啊。
1: 但是你很好，对你们家猫的那个猫毛是不过敏的？
0: 不是，不是不过敏。
1: 对、
0: 嗯，
1: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过敏性体质它可能会对一些这样的东西可能更敏感一点。
0: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小时候吹冷风也过敏，只要上体育课脸上就长好多红包，痒死了。然后看着最离谱的呢，是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新闻哈，有一个小学生做数学题过敏，
1: 一做数学题就过敏
0: 了。他说一做数学题眼睛就红痒，这个是真的还是说他有那个心理因素在啊？
1: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因为心理因素、嗯、对，你可能对这个东西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反应之后就生理上反应。
0: 有小朋友每次到考试的时候都假装哎呀我生病了拜拜。
1: 哎，可是我真的有见过那种就是心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啊、
0: 嗯、
1: 然后呢一到考试或者大考的时候非常容易紧张的朋友。
0: 对啊，
1: 然后一紧张真的会有一些生理反应。
0: 这个一紧张就拉肚子，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1: 我不瞒大家说，我也是经历过那种非常紧张时刻的。我以前也是一个一紧张体质。
0: 那你现在怎么脸皮变厚了嘞？
1: 没办法呀，到年纪了嘛，
0: 每天要直播
1: 脸皮开始变厚了嘛。我当时是那种一考试就会干呕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想到这个、
0: 哦、对，那你面试的时候不是说大家好我叫易阳软
1: 真的会干呕，我跟你讲很夸张。
0: 哎，还记得那个前段时间很流行那个梗吗、
1: 嗯、
0: 大家跟我宣誓要行不放窄你看了那个没？
1: 你说那个高考一百天那个就是那个视频
0: 对是是的那个。
1: 但是我当时干呕的很夸张、
0: 哦、
1: 因为我是那种嗯声音又比较浑厚的然后一干呕的话，有的朋友他是可以不出声的那种
0: 哦，
1: 这种对不对？
0: 嗯，
1: 我是一个、就开始了，就是
0: 那也太可怕了吧。
1: 我记得我高考第一天考语文当天，我在车上就已经非常、
0: 啊、
1: 已经开始一路紧张了，
0: 天哪。
1: 然后到了考场发卷，
0: 你都一直在呕啊。
1: 然后在那个开始做题的时候、
0: 啊、老师说你要不然下一次
1: 然后呢我差不多缓了有
0: 嗯
1: 也要十来二十分钟之后才可以这个症状稍微的好一点点。
0: 那你第一次见我们小杨总的时候有干呕吗？那个时候已经不呕了。
1: 那个时候也呕吧应该但是很容易让人误会、
0: 啊、因为你是被他丑呕
1: 对，就是很容易被人误会，就是这个点、
0: 嗯、
1: 对，就是以为你我怎么
0: 小杨总
1: 你
0: 觉得可能现在可能还会在听节目吗
1: 那有可能啊，我跟你讲
0: 有朋友就说我对胶布类就是有粘性的东西过敏、
1: 嗯、
0: 创口贴我也过敏，药膏也过敏，那怎么办啊？那如果你要贴这个东西怎么办、啊、
1: 可是刚才有很多朋友都会说就是贴创口贴的时候就是会过敏、
0: 哦、
1: 对，
0: 有朋友就说打水光针才发现的，然后换了很多机构都这样就放弃了。
1: 嗯
0: 啊，那也
1: 是、就
0: 是、因为打水光针它有点痛，
1: 就是对一些可能要上脸的东西自己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0: 有朋友说感觉最惨的应该是对抗过敏药过敏的人。哦，有这种。
1: 嗯，
0: 他有别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我有刷到过。
1: 你是说
0: 他有其他治疗的方法？
1: 你是说比如说要打吊瓶的时候的有那个皮试的部分对不对？
0: 是这个是皮试的部分，但是它不是过敏药。
1: 嗯，
0: 它那个氯雷他定吧好像是叫，
1: 对，是
0: 就是它是对这个过敏的，但是它有其他的一种方法。
1: 我们今天怎么聊着聊着开始全都是过敏体？是
0: 真实的过敏你就是有什么心理上的敏感啊，或者是这个那个生理上的也可以。
1: 对，
0: 然后我朋友说我河豚过敏，没有毒的也过敏吗？
1: 这个东西我们很少吃，最主要的是啊。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回家要换居家服，
0: 嗯，
1: 上床要换睡衣，手机回家要拿那个酒精湿巾擦半天才能够上床。
0: 哦，
1: 这个应该也算是一种感官过载。
0: 我也是啊、
1: 嗯、
0: 这个算感官过载吗？这个不是从小家里就是这样教育的吗？
1: 哎，也很奇怪，
0: 外面的裤子是不可以坐家里的沙发的耶，我们家都是换好了衣服再来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家有客人，然后他坐了我们的沙发，我就问我妈，我说怎么办？他说擦一下
1: 就是会介意这方面
0: 啊、对，
1: 这个也算是感官过载啊。
0: 这个算是吗？
1: 当然算，
0: 进家门要先洗手，然后洗完手之后换衣服。
1: 嗯，
0: 对啊，这个不算吧？
1: 我觉得算是，因为我们家就有活生生的例子。
0: 你回家就直接坐在床上啊？
1: 我不会，我在自己的床肯定要换自己的衣服，
0: 那就是了。
1: 但是沙发上我不会这样做、
0: 嗯、
1: 对，就如果要进房间的话
0: 我自己的沙发也还好，但是、
1: 嗯
0: 在我妈妈那边的话我就会注意一下。
1: 我们家有一个特别感官过载的点在于我爸，他会对拖鞋是非常非常斤斤计较的。
0: 哦，对对对，你说你爸爸有自己的那个专属的拖鞋，
1: 就是你在客厅有一双拖鞋、
0: 嗯、
1: 你如果要上楼去房间的话，
0: 你家全是拖鞋，
1: 对，又要换一双拖鞋。然后呢去洗澡的时候呢，
0: 一楼和二楼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不对，他会特别在意那个楼梯的干净程度、
0: 哦、
1: 对，然后呢他就说你要去房间对吧，记得换拖鞋哈，一定要换拖鞋。
0: 那你们家没有尝试过就是打扫得很干净然后不用拖鞋？
1: 不用，不行，
0: 脚不沾地，
1: 不可以。对，我爸爸每天会在家里面非常严苛的去打扫，以至于就是每天进房间，他对他自己要求是这样子，对我要求是这样子，对于我们家所有。

0: 来宾来客还有我爷爷奶奶要求也是这样子。
1: 那得有多少双多少双拖鞋在
0: 家、啊、所以我们家就是鞋柜里
1: 面
0: 打开见鞋见不到多少双。
1: 那他怎么能他怎么能够分辨哪一双
0: 是
1: 哪一双的、
0: 这个、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点，哪怕是同一双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拖鞋，
1: 他都知道，
0: 他都能够分辨出这双是谁穿的，比如说那双是我穿的，这双是他穿的，然后呢
1: 这么厉害，
0: 这双鞋你是用来上那个房
1: 间的，你下次整一下他
0: 不行，完全不可以。你知道哪怕是他们来我的那个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一室聆听，我那已经开始有六双拖鞋了。
1: 天哪。
0: 对啊，就是我进那个住的地方，我那个小区区域的时候，我有自己穿的拖鞋。
1: 我们家现在只有两双、就是可以给我那个洗完澡换一双的拖鞋。
0: 就是这个，我所以一开始就比较好奇，是不是真的是洁癖的朋友他会在意这个点。
1: 这个拖鞋有点过分了。
0: 他就是非常非常介意，就是你如果穿了是不同区域的拖鞋，你再穿回来的话，你非常容易把那个区域的脏带到这个区域来、对。
1: 那你们家有扫地机器人吗？
0: 没有啊。
1: 因为我在想
0: 我们家有人力机器人，
1: 不是因为我在想的话，那不是，那万一扫地机器人要扫全家的话就不行啊，他得客厅一个扫地机器人，厨房一个扫地机器人，楼上一个扫地机器人，他得分不同的区域、
0: 所以我爸就非常介意这一点，他说、这种
1: 拖把呢，
0: 这种机器玩意儿洋玩意儿啊，他说绝对没有他自己打扫的干净。
1: 哦，
0: 对啊，
1: 你爸有没有考虑过当
0: 钟点工搞一下这个其他的副业是不是？
1: 对，有朋友说我对紫外线过敏啊，你对紫外线过敏，那你岂不是可以很好的试出哪一个牌子的防晒衣和伞是真正的防紫外线的？
0: 但是一定要拿自己的皮肤去真真实实去晒一下，
1: 对、
0: 看一下才知道。
1: 就是有这样的人，你去做广告或者带货才最真实。你出去晒一圈回来，发现没有问题。
0: 哎、有朋友他说我是不能够接受头发飘在脸上的，是不是属于感官过载？算是。
1: 是。
0: 那你这种头发就不可以接受。
1: 不可以。
0: 对，
1: 我有一部分头发是在刘海是在脸上的，
0: 就是他不能接受脸上有任何的毛发。
1: 哦，那倒不是、
0: 不能接受脸上有任何的毛发飘、毛发飘在脸上秒发不能接受脸上有任何的毛发。
1: 那你这样也不行啊，你头上还有帽子呢。
0: 他不能接受脸上有头上有任何东西吗？
1: 你额头也是头啊，额头也是脸的一部分啊。
0: 哎，我问你啊，这个朋友，你平常戴帽子吗？
1: 就是你千玺他那个刘海是在额头上的，
0: 对，
1: 他爷爷也不行啊。
0: 不是啊，我的头发都是撩上去戴帽子的。
1: 但是你不戴帽子的时候你的刘海就是这样，你敢说你不戴帽子的时候你刘海是撩上去的？
0: 那不是，那绝对不可以。 对，
1: 对、
0: 我的感官过载就是我的脑门上一定要有头发这个应该算是一种。
1: 你的脑门不可以那个什么？
0: 我的脑门不能光秃秃哈、有朋友他说我对你们的那个肚脐贴
1: 的贴过敏、因为他那个贴完了之后又痒又红，然后就直接塞进去不贴了。那意思就是说还类似于对胶布过敏。
0: 对，就是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贴不了创可贴呀、或者贴不了比如说要贴的一些东西啊。
1: 对，
0: 那应该类似于这种朋友应该对待配饰应该也是一样的，就是佩戴不了其他的配饰吧。
1: 哎呀，应该是、也不是，因为它要有粘的东西才算吧。
0: 接受不了比如说要配的一些东西戴到手上。
1: 我这两天有一个烦恼，就是我的猫一直就是那个上次把肚子舔破了、然后它就一直在舔，后面我就给它戴了头套。我觉得现在头套应该对它来说是巨大的感官过载，因为
0: 它不适应。
1: 对，因为猫它就是戴那个头套限制了它的活动，然后它都不爱吃饭，它也吃不了，就真的是很麻烦。今天我看它肚子终于好了，我就把头套
0: 摘
1: 了一下，
0: 对，
1: 结果又舔，
0: 它又
1: 舔破了。
0: 对啊，
1: 又戴上了。
0: 对啊，
1: 我准备给它死打一个月
0: 那你不知道我们家
1: 猫再也不心痛了。
0: 我们家猫真的有
1: 慈母多败儿，
0: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功夫，就是我给它戴那种头套
1: 一脚踹掉，
0: 它真的可以踹掉它那个头套。
1: 戴的不够紧吧。
0: 我戴的是那种就是有点像那个应该不
1: 花朵，
0: 对，花朵那种类
1: 型。花朵不行，花朵戴一秒就会被踹掉，
0: 就是那个绑带绑在后面。
1: 对对对，那个搞不了。
0: 然后他的感官过载就是只要有东西在他脖子上，
1: 是
0: 他下一秒一定会把那个东西打掉，
1: 是
0: 就是一秒钟就会踢掉。
1: 所以好羡慕那些就是你让给他穿衣服他就穿衣服的小动物。
0: 对啊，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他可能对这个感官上面没有那么灵敏嘛，对不对？
1: 然后如果有朋友要进那个群的话，我们那个群回复的关键词叫做快乐大本营。
0: 我们这个是不是还一次没有？
1: 是是是，还有一次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群呢？就是如果你哪天想吃东西，然后也不知道去哪里，或者是说，真的是这个没有卖货，
0: 在这儿啊？
1: 啊，在吗？
0: 在呀、
1: 哎，我怎么没看到呢？刚刚
0: 是不是在这儿，是不是？那完蛋了！
1: 糟啦，我们待会儿说两遍好不好？
0: 对，各位朋友们，我们东西还没有卖啊！
1: 哎，我刚没看到哎。
0: 感官
1: 好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 MLB 的包包合集，然
1: 对，
0: 后
1: 是
0: 跟
1: 的。
0: 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一次是有印满老花波士顿包，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和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日常的售价呢是598元起的，然后现在299元起就能拿下，而且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还会送一款这个 MLB 的千禧同款小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1: 它
0: 你
1: 上
0: 还
1: 面
0: 可
1: 写的是
0: 以。
1: 我同款吗？
0: 我自己加的，他谁认识你啊？
1: 对呀，我说他怎么会写我同
0: 甲
1: 款？
0: 方谁认识你啊？然后呢，这个你可以选择颜色的哈，不是说赠送的，就是随机的。我们可以选择颜色，千禧的同款是米色，然后还有藏青色、灰色、黑色，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平常呢，我们五折之后的活动价，这款帽子都要109，今天就直接随包来给大家，等
1: 对，
0: 于说买
1: 是。
0: 一送一啦，大家可以直接发送969进商城下单购买。
1: 是的，就是今天的价格，各位朋友们，你买了这款包就可以来解锁一顶同品牌的帽子，然后它
0: 是，
1: 的价格是从299元到499元不等，对不对？
0: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哦，
1: 找一款你喜欢的包包吧，各位朋友们，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马上到的时候，
0: 因
1: 可
0: 为
1: 以
0: 有
1: 来
0: 的
1: 搭配
0: 人
1: 一
0: 他
1: 下。
0: 是不喜欢，就是我们今天聊感官过载嘛，有的人他是不喜欢把东西放在口袋里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很需要一个小包了。
1: 对，是找一款自己合适的包包，不管你说日常通勤呐，还是说去约会呀，都可以来稍微的百
0: 是
1: 搭一
0: 的。
1: 下。回复关键词96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直接来弹开我们的链接，大家点击链接进去，然后呢，来挑选你的这一款心仪的 MLB 的包包就可以
0: 是，
1: 了。
0: 比如说他那个满印老花波士顿，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呢，就是比较适合平常出门，然后拍拍照啊，就是可以拿当配饰，还可以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随身小件。
1: 是，而且我跟所有的男生朋友也说一下，因为这些里面有一些包包，它也是适合男
0: 是
1: 生背
0: 的，
1: 的。
0: 是有一些是那个男女同款的。
1: 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就是回复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点击链接，来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一款 MLB 的包包哈。今天价格是五折优惠，然后呢，下单还会赠送大家一顶同品牌的帽子，帽子也是可以选择的哈。
0: 是的，
1: 关键词回复969就可以来直接点开链接来了解下单就 OK 了。
0: 然后还有朋友问，他说为什么小猫会把自己的肚子舔破？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他那个晚上喜欢出门玩，但是不是去很远的地方，他就是在门口玩。然后呢，人家垫子上是有跳蚤的虫卵的，他就带回家了。然后带回家之后，那个跳蚤就咬了他的肚子。
1: 对，
0: 哎呀，好生气！娇生惯养的小猫，养得白白胖胖的，被肚子被一直在被那个跳蚤吸血，
1: 所以我跟你
0: 气死我
1: 讲，我
0: 了。
1: 说你不能把小猫再放出去啊。
0: 可是它就算戴着头套，它每天都蹲在门口，它就是很想出去玩。
1: 想出去玩，爱玩是不是？
0: 对，因为每天待在家里也很无聊嘛。
1: 小猫可是就是喜欢自己的环境啊！我发现我们家猫就是它非常热衷自己喜欢那个环
0: 你
1: 境，
0: 知道我的猫小的时候，只要一打开门，一
1: 它就
0: 下就
1: 窜出
0: 会窜
1: 去，
0: 出去，
1: 就比
0: 它
1: 较好
0: 很喜
1: 玩。
0: 欢出去玩。然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吃喝玩乐的群，然后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哪里吃饭，你想看这家店有没有折扣，我们经常会推一些这种折扣给大家，包括景区啊，因为之前就拉来这个群的我们的同事呢，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叫什么，那个漂流的那个
1: 哦，
0: 漂流，就是比如说很低的价格漂
1: 框
0: 流的
1: 框
0: 那个，
1: 嘛，
0: 对对
1: 对，
0: 对，大家知道是谁吗？
1: 大家肯定不知道是谁呀、
0: 那我倒是
1: 啊？
0: 知
1: 疑
0: 道是
1: 问
0: 谁，
1: 了，
0: 你还
1: 应
0: 跟
1: 该
0: 我说，
1: 是。
0: 我的意思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之前我们有那个酒店啊，然后还有那个很低的价格漂流，就是那个同事拉来的，
1: 对，
0: 所
1: 是。
0: 以呢，就是进这个群，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他会给你们一些比较便宜的东
1: 不
0: 西。
1: 要错过我们这个吃喝玩乐的群，然
0: 对。
1: 后呢，里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省内的一些，比如说吃喝玩乐购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景区的一些门票价格，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优惠。然后大家如果说你平常喜欢出去玩，然后呢想找一下本地好吃的一些地方，价格优惠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一下。怎么来进群？就是回复关键词五个字啊，快乐大本营五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相当于是帮大家薅羊毛的这个群当
0: 是
1: 中
0: 的，
1: 哈，进入群当中就可以来直接。了解
0: 那
1: 和
0: 如
1: 购
0: 果
1: 买
0: 想
1: 了，
0: 要买包包的话呢，就直接回复969就可以了。
1: 对，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商城，然后大家来了解就可以了哈。
0: 然后今天聊的是那个感官过载，
1: 我以为还要再来一遍呢。
0: 现在可以再来一遍吗？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然后跟大家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包包哈，我们这一次卖的呢是 MLB 的包包，然后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一次是五折，通通五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现在299元就能拿下，而且现在下单还送你千玺同款 logo 的，不是 MLB 小包 logo 的棒球帽，
1: 总共有五顶帽子的颜色啊，
0: 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免费送。

0: 为大家包包配帽子、穿搭直接拿捏，活动时间有限，赶紧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9直接发送969进商城下单购买吧。
1: 123456789，总共有9款包包，大家可以选择。
0: 是的，而且有的包是男女同款的，可以买那种情侣包来试一试。
1: 对，什么托特包啊？
0: 对呀、
1: 啊，什么什么老花
0: 印花的呀？就比如说你那个，比如说好打个比方，就是你背一个斜挎的，然后你对象背一个单肩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俩都是老花的，这样就可以配一个了。
1: 情侣款嘛，相当于
0: 是。然后跟大家说一说哟，就是那个帽子哈，我们送的帽子本来是要那个打折都要109的，但是今天呢，比如说你买个299元起的包，哎，买一个包就送你一顶帽子。
1: 对，是，所以大家如果你有喜欢的款式，有喜欢的包包的话，今天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下单的所有的朋友们，不仅可以买任意一款 MLB 的包包，这个价格优惠之外，还可以免费获得一顶这个 MLB 的经典的 logo 的刺绣棒球帽。而且这几款，我说实话，都是你在门店当中可以了解到和看到的最热门的款式。
0: 是的，同时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有很多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的特惠，比如说巴宝莉的外套啊、开衫啊，还有芬迪蔻驰爆款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缪缪时尚墨镜随心挑，施华洛世奇的首饰啊什么的都有哈。
1: 我今天我看到一个新款的，
0: 什么
1: 是 Giorgio Armani 的手表。
0: 乔治阿玛尼是吗？
1: 对，阿玛尼的手表价格应该过2天也会在这个上面上线。
0: 是，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就发969，早知道那天就跟你打个赌了。
1: 哪个
0: 赌？你赌一定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1: 不是皮带？
0: 皮带
1: 还不是皮带？
0: 我就说了吧，
1: 什么时候上皮带啊？
0: 每次预言都错误。
1: 今天还不是上皮带，今天上的还是包包啊。回复关键词969，大家进入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说我老婆吃面食会过敏，饺子、包子、面条、面包一律不能吃，吃了必过敏，包里常年备有这个氯雷他定，真的是太难了。
1: 哎，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对面食过敏。
0: 有的人是对小麦过敏，有的人是对那个大米啊什么的，
1: 就不可以接受。
0: 面食就不行。
1: 对，刚才还有朋友他
0: 说，面食我跟你讲，面食是还是高发慢的那个食物，它也对肠胃不好的人不行。
1: 就是可能
0: 反而米饭这个才是就是我们可以吃的。
1: 就是他可能对所有的面食都比较绝缘一点。
0: 对。
1: 刚才有个朋友他说我朋友比较奇怪，他是对汗液过敏，而且只对自己的汗液过敏，那不就
0: 是
1: 我吗？
0: 千玺吗？
1: 对啊，我就是对自己的汗液过敏。
0: 要看包包的话，回复969哈，各位朋友。
1: 回复包包是没有用的哈。关键词回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如果你想进入我们的那个吃喝玩乐群，你就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对，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给大家挑选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的一些好货呀、好物啊，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优惠跟折扣都会在里面哈。
0: 是的，
1: 18点了，各位朋友们，这个点位有个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九月夏秋交替，部分女性可能会出现经期紊乱、小腹隐痛，这极有可能与内分泌的波动有关系，也可能是子宫内膜息肉、宫腔粘连等器质性问题的早期表现。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各位，如果症状持续，建议先到正规医院来进行妇科的超声等初步筛查，必要时一定要遵医嘱做宫腔镜检查，它能够直观地评估宫腔的状况，帮助及早地发现潜在的隐患，避免拖延成慢性的妇科疾病。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想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感官过载的一些瞬间？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就通过一个过敏的事儿哈，发现很多很多朋友们的感官过载可能就是跟过敏源有关系，或者你有没有哪些可能真的会存在的一些过敏的症状哈，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感官过载的一些事儿哈。
0: 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微信里面比如说有几百条留言，没有仔细的删的话，会要一个一个删掉吗？或者是后台开了很多那个，我现在看我后台开了多少东西、
1: 我记得之前我在看某一个，
0: 哇、开了企业提词器千问，开了12123，开了抖省省，开了美图秀秀，开了招商银行，开了我的车机的那个 APP， 开了一个哔哩哔哩，开了一个中国银行，开了一个语音备忘录，开了一个百度地图，开了一个 App Store， 开了一个阿里巴巴，开了一个文件，开了一个美团外卖，开了一个浏览器，开了一个翻译，开了一个备忘录，开了一个拼多多，还有甚至还有红果短剧，
1: 从来不清自己的后台。
0: 我说我电量怎么掉得这么快？
1: 我之前看某一个综艺的时候，
0: 删，
1: 就是有一位明星，有一位歌手，一位明星，他对手机里面他是不能存在那个红点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手机打开，这个短信上面有700多条啊，或者微信上面有100多条、
0: 我现在有631条，
1: 我短信有3785条都没有点，对。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短信啊？
1: 他就接受不了有那个红点，然后呢，他会一个一个的把那个红点给点掉、消除掉之后，他才可以继续的使用自己的手机。这个应该也算是一种感官过载吧。
0: 他们说现在点微信长按，你会有96个未读聊天，可以看得到吗？
1: 他不是更新完之后吗？
0: 对，你看到了不？
1: 你就可以看到啊，有多少条未读啊？
0: 大家知道这个更新的功能吗？
1: 更新之后的功能吗？
0: 你更新了吗？
1: 我更新了。
0: 哦，我也是。
1: 你就可以看到有多少
0: 条未读，他可以看到所有未读的，这样的话就是很方便你把它删掉。
1: 对啊，我这些一般，
0: 我甚至看到了1月1号，自行车租赁教学与定制，我说我不去，他说为啥呢？然后我就没回他。
1: 你说我不怎么骑自行
0: 车，我甚至都没有点开他。
1: 你说我不爱骑自行车，我都不会骑自行车。
0: 还有一个2月17号，人家给我的拜年的58秒的语音，我
1: 没有
0: 打开，
1: 是不是？
0: 我甚至没有打开，
1: 打都没打开，点都没点开。
0: 因为他每年都拜一样的年，
1: 哦、
0: 所以我知道会是什么，
1: 那就谋所谓啊。对啊，就是你可以查询到可能自己没有回复的一些信息在上面吧，对
0: 对
1: 不对？有一些这样的感官瞬间。甚至有一些感官过载的一些事儿，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有朋友他说我的感官过载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说我闻不了烟味儿，然后对气味是特别敏感的、
0: 哦、这不是跟千玺有点像吗？他对气味敏感，但是他闻得了烟味、
1: 特殊的有一些气味是闻不了的。
0: 什么？下水道的味道？
1: 不是啊，我之前有讲过、
0: 柠檬草的味道。
1: 柠檬草，
0: 你知道这首歌吗？
1: 我不知道。哎，
0: 蔡依林的歌，
1: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好像
0: 我看看看库里有没有。
1: 你的意思是说我闻不了蔡依林的味道、
0: 没有有人想闻还没得闻呢。
1: 柠檬，
0: 你来个人你在打什么呀？你真的不会盲打？哎，
1: 不会。
0: 哎，没
1: 有
0: 啊，一个关于柠檬的歌都没有啊，
1: 搜柠檬两个字都没有、对啊，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对某些气味是比较
0: 是
1: 特别敏感的。
0: 就是我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有一次我就买了很多那个精油，然后后面不是还把这个精油那个卖给了那个听众嘛。我那次买了那个精油之后，我就每一个闻了之后，就在那里自己想制作香薰。自从那以后，我对那个味道就非常非常的敏感，有好多我以前用的洗发水、沐浴露，我现在根本闻不了。我一闻就香吐香源，
1: 就是闻太多了。
0: 可能是这个，我就开始晕香了。
1: 嗯，就闻不了那种味道。
0: 对，还好目前我自己用的那些，就是买的那些香水是没。

0: 有那种味道的。
1: 对，
0: 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有一次谢瑶，我跟他一辆车，然后他那个护手霜里面有好重的我不想闻的那个味道，我说你回程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涂
1: 就是不涂那个护手霜。
0: 哦，真的受不了，有的味道就是甜甜还是什么那样的味道，在我、那个、
1: 受不了那种甜腻的味道，
0: 不是就是香精还是什么，反正是一种特有的。
1: 哎，但你的鼻子很灵敏啊，你可以判断它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不好的香精在里面，
0: 哎，
1: 是不是纯天然的？
0: 但是其他的木质的它可能也有添加，可是我就觉得还好。
1: 对啊，
0: 闻不到什么奇怪的味道。
1: 就是有的朋友他的这个感官过载可能真的跟味道有关系，
0: 嗯，
1: 对不对？你可能闻不了某一种味道，就跟有的朋友他接受不了吃香菜是一样的。
0: 是，
1: 当你闻到那个味道之后你就觉得接受不了吗？
0: 有朋友就说，他说右下角的微信他有6613条啊，哦，676条，他的信息是6000多条
1: 有6000多条信息是未读的状态。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的 APP 就是页面它中间要空出一块来啊？
1: 是一个 U 哎。
0: 对啊，为什么中间要，不是一个 T 吗？
1: 这不是个
0: U 吗？要看你怎么看了。
1: 这是个 U 啊，
0: 因为上面它也有留下来一节啊。
1: 它是
0: 为什么你中间是镂空的？
1: 你的感官过载是一定要比如说
0: 一定要留下来一点
1: 纯，我看到这个好难受你知道吗？
0: 嗯，
1: 我看到它这个纯绿色的这个界面下面有一个蓝色的东西我就很难受。
0: 哦，
1: 对，如果是我的话，
0: 这不是跳色吗？
1: 我会把这个东西移开然后换一个绿色的东西。
0: 可是它这个东西是什么？是飞书还是钉钉？
1: 就是钉钉、啊、
0: 是人家打卡的吧？
1: 应该就是钉钉。
0: 对，
1: 对
0: 啊，这可人家吃饭的家伙叫人家挪开
1: 不是啦，你看这个界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嗯，
1: 一整个都是绿色的，下面电话短信微信都是绿色的，结果这下面有一个蓝色的东西。
0: 办公软件就是蓝的，你能拿它怎么办呢？
1: 你能换一下吧。
0: 有朋友就说他不能接受别人用自己的东西，杯子碗筷鞋子，有次趣味运动会别人借我的运动鞋穿，我后面直接扔掉了。
1: 哦，对，是
0: 啊，很少有人会借鞋子穿。哎，比较就是在意的是什么？借裤子、借鞋子，你借衣服其实都还好。
1: 嗯，
0: 借裤子、借鞋子真的有一点
1: 接受不了。
0: 哦，对，有一次上次人家就是还在我很瘦的时候，他们就说，看到我穿了一条黑色那个打底裤，而且是紧身的，他说能不能借俺的裤子？因为那个跳舞的时候
1: 要
0: 用，要
1: 穿是吧？要用。
0: 我就婉拒了。
1: 嗯，
0: 我婉拒还是因为我的裤子那个码数比较小，你可能会
1: 穿不下你还不如说直接你这个码数说的人家更心里扎心我跟你讲。
0: 但是我总不能说，哎，我觉得我又不知道你还回来会不会洗，我不想那个。
1: 我
0: 因为你如果借裤子，
1: 就算是会洗你也会介意这个事情啊。
0: 如果是借这样的衣服裤子的话一定要洗完了之后还给别人。
1: 对，就是比较介意自己的一些衣物，尤其是贴身的衣物，然后再借给其他人穿。
0: 嗯，
1: 这个自己可能会有一点介意。
0: 有朋友就说，这么说的话呢，我对梨瓜也感官过载，我很讨厌，闻到味道就有点头晕了，看到也不舒服。
1: 梨瓜，
0: 嗯，
1: 是那个绿不拉几的长得像倭瓜的那个吗？
0: 我还不知道倭瓜长什么样。哎，倭瓜是什么瓜？
1: 植物大战僵尸那个。那个是倭瓜。
0: 哦，
1: 梨瓜就是小一点浅绿色的那个。
0: 那个我那天刷到是周野，好像是他是不能吃带瓜味儿的东西。
1: 我以为他不能吃带瓜字儿的东西。
0: 瓜味儿。
1: 哦。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脖子上不能有任何的东西，所以呢他是穿不了高领毛衣的，戴不了任何项链，而且以前没有，读大学之后就有了。
1: 之前没有这个习惯。
0: 这个是真正的那个感官过载。
1: 然后现在可能就会有这个感觉，是不是？
0: 哎，那你看到人家戴的话你会不会觉得那个，
1: 就是，
0: 千玺现在就戴了一个。
1: 就是如果你看到人家戴你能接受吗？应该是
0: 还好吧，
1: 就不在自己脖子上出现就 OK。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很害怕老师，我对老师感官过载。
0: 最近不是开学嘛，就刷到那种老师点名检查作业啊。嗯，我都感觉好恐怖啊，
1: 有点像 PTSD。
0: 好了，开始了啊，我们，哎，这个小龙同学，我们看一下，他是小龙，我们看一下哈，坐在第三排第二个同学，
1: 你就是你，嗯，
0: 对，写了作业没有？
1: 起来，快
0: 拿上来看一下，
1: 嗯，没写是吧？
0: 然后突然又走到你旁边，因为我看过那个抖音里面的视频，
1: 就是第一视角嘛。
0: 对，就是小朋友那个，其实也不是小朋友，是都是大人演的，在作弊。
1: 嗯，对。
0: 然后老师呢，就是
1: 玩手机。
0: 老师就走到你这来，走到你这来之后呢，就靠在你桌子上。哇，你是那种第一视角，你知道吗？你觉得好吓人。
1: 嗯。
0: 后面老师好不容易走了，走了之后你以为哦我成功了，没有一次成功，每次都被老师发现。
1: 对。什么？
0: 你有刷到过那个吗？
1: 我刷到过啊。 就是第一视角玩手机被老师抓到什么，
0: 对，好吓人。
1: 对，就这个朋友他可能对老师有点感官过载，就是因为刷这种视频刷的比较多。
0: 有朋友就说，我不能接受有的人手机字体是那种歪歪扭扭还带拼音的，看得太难受了。
1: 啊，你不能接受就是字体是那种卡通字体啊？可是当时不是很流行玩
0: 那种吗？我截个图给你看看我的是什么。
1: 你的字体我看一眼，你有改字体吗？
0: 啊，我没有改字体。
1: 就是之前不是有段时间大家很流行，你的所有的那个界面呐、啊，然后的那个主题啊，可以更改成自己喜欢的。
0: 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都可以盲打，
1: 打字儿，手机打字儿盲打是吧？
0: 你看，我有一次把我的手机给人家用，人家不会用，你看到没？它下面是有一个。
1: 它为什么不会消掉啊？
0: 你点它就会消掉。
1: 点它就会消掉。
0: 对，但是还有的是每个人
1: 就是这种
0: 每个人的头。就是每一个那个卡通就是 ABCD 它都是一个头在那里、
1: 哦、看到
0: 这就是有点防隐私的，但是我就想说这防得了什么。
1: 他可能那个朋友建议的就是这种字体上的不一样。
0: 我那天就拿我这个那个我的手机给别人用，人家都用不了。
1: 嗯，
0: 有朋友说他那个中间是空的，是哦，
1: 就他有一张这个壁纸之前有
0: 留的。对对
1: 对，
0: 因为他要把中间那个内容给露出来。
1: 嗯，然后他说因为晚上换了一个那个颜色嘛，就换的绿色，对自己的眼睛稍微友好一点点、
0: 嗯、
1: 对不对？
0: 他们说绿色是不会对眼睛友好的、
1: 嗯、
0: 是远眺才会对眼睛友好，这是大家的误区、
1: 嗯、
0: 不是说绿色，
1: 你要看绿色是不是？
0: 对，因为外面很多植物都是绿色，你远眺你就会看到它，所以久而久之人家就以为是看绿色对眼睛好，其实是远眺对眼睛好。
1: 不是有那些比如说屏幕的壁纸啊，有的会设计成那种类似于哈、啊、就是这种比如说淡色系啊，
0: 是
1: 什么可以让你的眼睛做到稍微的能够看上去。
0: 但是他们后来就说是大家搞错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跟大家说远眺啊，看看绿植啊，看什么，因为户外大部分都是树木嘛，
1: 是，
0: 所以就以为是看绿色了。
1: 有朋友他说，我呢有一个这样的自己的这个感官过载，就是我听不了任何摩擦的声音，比如说哎，就是这种声音，
0: 这种不可以、啊、
1: 他说这种衣服摩擦的声音，还有勺子刮碗的声音。
0: 我觉得勺子刮碗不行吧。哎，那这种，哎，
1: 这种应该也
0: 接受不了。可是人家是助眠的呀。
1: 你说这种白噪音是不是？
0: 你知道钟丽缇吗？
1: 我知道啊，
0: 他最近的赛道就是做助眠。
1: 我看过他那个刷过那个
0: 视频。他们说他好专业，我不是很懂。
1: 他不是有、那个、
0: 但他们说很专业。
1: 那个什么指甲敲那个桌面啊，对，就这种声音。
0: 对对对，
1: 这个朋友可能比较介意的就是摩擦声，
0: 嗯、
1: 所有的摩擦声不行。
0: 应该是指甲去抠墙的声音吧。
1: 磨牙可以吗？磨牙你能接受吗？就是有些声音，他可能会对这个有一点在意，所以他说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不得劲儿，就是这种东西。
0: 嗯，
1: 还有朋友他说，就是那种做指甲和贴假睫毛也是接受不了。
0: 哦，
1: 就是他不能接受有任何其他的异物盖到自己手上或者粘到自己脸上的感觉。
0: 哦，
1: 有的人好像是这样子的哈。
0: 哦，那化妆也不行了，因为化妆他总是会觉得那个粉底有一层糊在脸上。
1: 是有人会建议这个吗？
0: 会。
1: 我以前就是要化妆的时候，我比较介意的一个点就是会涂那个唇膏啊，或者涂那个口红，就是会感觉
0: 嘴上。男生也要涂口红啊？
1: 他有那个什么涂口红之前，比如说你以前艺考的时候，男生化妆就是要涂一点那个唇膏，
0: 哦、
1: 然后再涂一个口红。
0: 对对对，
1: 我就非常建议那一点，就是画完你的嘴部的时候，唇部的时候，我老感觉上面有东西，非常不舒服。
0: 那如果那个呢？那如果本身你是有那个唇炎的人，他就是有一种干裂的那种感觉，他必须要涂一点。
1: 对，就是我是那个非常不喜欢自己嘴上面可能会
0: 有
1: 什么东西的，所以我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我就会那个，
0: 擦，
1: 对，感官过载就是疯狂的拿纸擦，疯狂的拿纸擦自己的嘴部。
0: 然后有朋友说，睡觉不能有光算吗？
1: 有的人他是相反的呀，
0: 嗯，是，
1: 他就睡觉，
0: 他说我睡觉哪怕是空调的灯我都觉得亮了，但是空调不是可以就是有那个
1: 数显吗？
0: 什么？
1: 数字显示啊，就可以关掉啊。
0: 你突然给我搞缩写，我是说空调的那个灯你可以关掉的，
1: 他那个就是数显的，
0: 你不开就是了嘛。
1: 对啊，就是可以摁掉，摁掉之后他那个灯就可以不会亮。
0: 但是我只知道我现在那个老式空调是可以一个灯都不亮来、
1: 嗯、
0: 新式那种它不是有液晶屏吗、
1: 嗯、
0: 它也可以全关吗？
1: 当然是可以的、
0: 嗯、
1: 对啊，有功能嘛。有的朋友会觉得那个灯光特别刺眼就不行。
0: 有朋友说牙齿咬新鲜豆角会摩擦，受不了这个声音就不吃豆角，这样的、啊、
1: 他哎，那他咬豆角会出现这声音，咬其他东西应该也会出现这种声音啊。
0: 其他东西就没什么关系是不是？
1: 他不能接受咀嚼的那种 摩擦声是吧？
0: 他说光滑表面的食物都受不了。
1: 光滑表面，
0: 三文鱼可以吗？它算是光滑的吗？
1: 果冻嘞？
0: 哎，对哦，果冻行不行？
1: 对啊，就是咀嚼的时候会出现。那如果是果冻不行的话，太多东西不行了。
0: 果冻就要细。

0: 双皮奶啊，龟苓膏啊，就是它的口感上是有要求的，对吧？
1: 滑溜溜的，
0: 它的感官可能对于这种黏糊啊、滑溜溜的口感上是不行的。
1: 有朋友说，我最介意的是用不锈钢的大勺子挖高压锅底的摩擦声，听得我心脏痛。
0: 啊，它的感官过载是这方面。你能模仿出这个声音，你就神了。
1: 模仿不是，我看到
0: 耗子来了，
1: 我看到那个沈腾，他会模仿蛐蛐的声音，他就说
0: 蛐蛐，
1: 对，他是
0: 这种啊，
1: 是老鼠吧？
0: 是老鼠啊，
1: 他是这样的，就是你吹口哨的同时，等一下，我看他怎么说的。你不是会吹口哨吗？
0: 会吹口哨啊，对啊，
1: 嗯，
0: 吹口哨模仿蛐蛐的声
1: 音。来来教一下你，
0: 教我怎么学蛐蛐啊？
1: 对。哦，一边吹口哨一边嘟嘟嘴，就会有蛐蛐的声音。
0: 不会啊，
1: 不是这样嘟嘴，就这样嘟嘴啊。对对对对对，
0: 吹不出来，完全吹不出来。
1: 你看他的，
0: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技能？
1: 好像
0: 大家会对这种声音会觉得难受吗？
1: 蛐蛐应该还好吧。
0: 对啊，哦，有朋友他说你都不会吹口哨。有朋友他说我对吃起来碎碎的声音过敏，比如说桃酥、奥利奥碎这种口感的饼干，因为会感觉像小时候吃到的沙子。
1: 我有的时候也不太喜欢吃这种东西，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太干了。
0: 它不能，它的口感是比如说一嚼就碎那种感觉就不行，就是脆生的东西都不能吃。
1: 是，
0: 还有朋友他说，对，我是这样子的，不化妆、不戴首饰、连水乳护肤都不愿意，只有冬天嘴巴破皮后才没办法会涂唇膏，也只是涂无色无味的感觉。
1: 所以有的人就是觉得有一点东西加在自己的身上都觉得太不舒服了。
0: 对呀，就是脸上或者是其他的感官上面，你会觉得接受不了这个东西的存在。
1: 有朋友说不能吃香菇，因为吃香菇滑溜溜的就会想吐，
0: 就是这个口感是接受不了的，对吧？
1: 那你觉得它的味道能接受吗？
0: 有的朋友他是香菇是不吃的。对啊，
1: 我也不太吃
0: 菇，比较介意
1: 茶树菇，还有那个什么好多菇我都不吃，金针菇不吃，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觉得金针菇的味道菇味很少，
0: 但是其他有那种
1: 好重的菇味，
0: 菇味
1: 像平菇的味道是最重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这个菇字的时候，我又想起我拿的苹果的菇菇。来吧，吃个苹果，来个
1: 有品味。
0: 就是有一些感官上的，大家可能真的会稍微敏感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可能在意的一些感官上，像什么咀嚼感呐、或者触感呐、或者像刚才有朋友分享的这种脸部上不能出现的任何的东西啊，对不对？
1: 对，
0: 这种都属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20了，我们这一点没有相当多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的这个同款的包，不对，同款的帽。我没有同款的包包，但是你会发现好像身边蛮多人戴的帽子都是这个品牌的。
1: 是，
0: 就是 MLB 的帽子。然后大家如果有去了解过的话，其实在专柜啊，你单买一顶这个帽子的价格都差不多200-300块钱左右。如果你要在那个这个商城，比如说线上商城优惠的时候买的话，它可能也要将近100多，快200的价格。
1: 是，
0: 更不要提他们家的一些包包。如果你今天想来挑选一款这个上班通勤能够装电脑、逛街优惠又好看出片的这种百搭耐造的包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推荐的就是 MLB 的包包合集，它包含了这个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还有这个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这个横版的托特包，还有这个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各种4款热门的款式。然后呢，这些款式和配色也提醒各位，男士也是可以用来背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 MLB 的专场大牌五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98元的 MLB 的包包合计现在299元就能够拿下，而且现在下单还会赠送大家 MLB 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而且帽子的颜色都可以来自己选择，全部都是热门款，有这个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6款颜色来随心挑。这几款帽子商城单独卖的话，现在价格啊也都要109元，我们今天是免费送给各位的。包包配帽子，整套穿搭直接拿捏，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们来抓紧时间，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 MLB 的包包了。之前不是有听众说他之前我买过那个包包是送给他老婆的，对不对？
1: 哦，是是是，
0: 对，我记得还印象比较深刻。

0: 今天的话，你就可以稍微的买一啊，拍一发二哈、啊，既可以送一款包包，又可以送一款这个日常搭配绝对不会出错的这款帽子哈。
1: 你买了一款包自己背，然后老婆送你一顶帽子，她、说啊，你这个真的不错呢。结果一打开朝台969，发现
0: 这是同款啊，
1: 这是送的。
0: 对啊，
1: 那不行，你再给我买一。
0: 就是你既然把买的东西的赠品送给我，
1: 对呀、
0: 啊，
1: 但是因为你就说啊，因为赠品的价格其实价格很高的，我们平常都是专柜是卖200-300的，我们这边打五折都要105呢。
0: 今天你相当于是花了一顶帽子的价格嘛？
1: 然后你老婆听到了这个价格之后就会说，哎，不贵啊，在我的教导之下还是非常的会过日
0: 子
1: 的。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969三个数字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同时提醒各位，我们的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有非常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优惠，比如说巴宝莉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 Coach 爆款的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 时尚的这个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 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鞋全部都是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喜欢的朋友们通通五折拿下，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下单了解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个 MUB 了哈。
1: 是的，
0: 嗯，还有朋友的留言应该没有念完哈，抓紧时间。
1: 有朋友就说，我戴手套脖子会痒，闻到菠萝蜜就会想吐，吃了更想吐啊。戴手套脖子会痒是为什么？
0: 你的脖子的感官和
1: 手脖子
0: 手，他说的就是脖子吧？
1: 这应该就是脖子。
0: 戴上手套脖子会痒，
1: 手套脖子会痒啊，
0: 这个就很奇怪哈。
1: 那你戴，那你穿高领手会痒吗？
0: 就是你如果围围巾的话，你的手会不会痒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能喝猪肝汤，但是我接受不了吃猪肝，因为我觉得在嚼泥巴一样口感。我也可以喝猪肝汤，但是我不喝，我不吃猪肝的。
0: 就是有的朋友他是接受不了吃猪肝的。
1: 可是我身边有朋友是很喜欢吃猪肝，他哎反而就是喜欢吃这种像泥巴一样的口感。
0: 嗯，
1: 好奇怪，真是因人而异。
0: 他说不会耶。就是如果是反过来的话就不
1: 会，就不
0: 会。就比如说你戴围巾的话手不会痒。
1: 他这个表情好可爱。
0: 嗯，这个表情包是吧。
1: 然后呢有朋友说，晕 3D 游戏感官算感官过载吗？之前玩求生之路的时候会晕，不过后面玩多了 3D 游戏好像就适应了。
0: 会，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游戏叫余力全开，昨天我们本来玩着玩，一开始是四个人
1: 大家都晕了。
0: 玩着玩着现在后面就只剩两个人了。
1: 这两个人里面包括你吗？
0: 当然包括我呀。
1: 你是不晕 3D 的？
0: 我是不晕 3D 的。我那个朋友是在边吃饭边跟我们玩，上一秒的时候还掉上来了，掉上来了，我说好，我来帮你打，等一下，我先出去五分钟。但是不行了，玩不动了，玩不动了。然后呢，就突然的掉线了五分钟。
1: 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吗？外面那种那个 AR 还是那个什么眼镜的时候，他们在那玩骑摩托车，然后我同事玩了一次之后就晕了。
0: 对啊。我是过了10分钟之后，我昨天给他发信息，我说你人呢？
1: 他说你还好吗？
0: 我说你人呢？他给我回了三个字，他说要吐了。他说不能再玩了。所以有的朋友他可能真的会晕 3D，
1: 嗯，
0: 这应该当然也算是一种感官过载吧，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感官过载的瞬间？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个点位呢，还有一个内容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各位朋友们也不要错过。
1: 嗯，
0: 因为当你的身体要保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车也要进行保养。很多人是按照那个汽车保养手册上面，根据比如说多少万公里啊，到达一定里程数之后来去 4S 店保养的。但是很多的油车的车主都会碰到一个通病，那就是当你的汽车的行驶里程数达到一定的这个公里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积碳问题。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积碳问题它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的车辆在加速的时候出现抖动，或者是发动机会出现怠速，或者是说你到冬天的时候呢，你会严重发现这个比如说这个车尾的时候啊容易排气啊，或者是因为这个积碳问题会导致你的油耗在慢慢增多，这些都是因为这个积碳所导致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是我们能够啊新车就能够使用，而且能够没有零碳的除碳抑碳剂，由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一款产品，叫做铁锤三项。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数字三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除积碳产品，因为它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是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能够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然后呢能够达到去除积碳和抑碳效果合二为一，而且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就是你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这个积碳问题。怎么来购买？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数字三，

就可以来解锁。现在是享受听友的专属优惠价，现在给到大家最划算的套装价格，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50块钱不到一瓶。然后它的所有的质保是5年以上，可以来放心囤。回复关键词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购买。现在下单还有这个香片呐、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各位，所以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试验一下，可以先买一套回去尝试一下。回复

0: 先听什么呢？
1: 找歌，听男人 KTV 吧。
0: 可以啊。
1: 大家听过这首歌吗？
0: 你每次都觉得大家是多少什么年代的人啊？怎么可能没听过？
1: 冰冰的歌，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啊。那么先听歌，各位朋友们，男人 KTV 来自于胡彦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朝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潮派晚餐由朝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2: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张辉妹妹你带来的歌曲《解脱》，晚间的18:4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你有没有哪些？
1: 你忘记了吧？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吧？
0: 我突然刚才那四个字儿吧，在我脑子里出现，但是我刚才这四个字儿我不会组织了。
1: 哪四个字啊？感官过载。
0: 对，感官过载。你有没有哪些身体上出现的一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像刚才有很多朋友分享的，比如说，我可能贴不了某种东西，一贴可能会过敏，感官过载。还有的朋友刚才分享说，比如说脸上不能有任何的头发，对不对？你像我刚才也分享，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嘴唇上不能有任何的东西，什么涂不了唇膏啊，涂不了口红啊，就是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这种算是感官过载哈。
1: 是，
0: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感官过载的一些事儿哈。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身上的这个感官过载哈，我就听不了那种大师砸门的声音。
1: 谁会听得了大声砸门
0: 的
1: 声音啊？
0: 他就说心跳会心慌手抖，
1: 心一跳。
0: 你可以唱得上去吗？
1: 当然唱不上去。
0: 我前两天我刷到李佳薇那个有一个教学的切片，
1: 哦，
0: 他就会教一些，
1: 这些是能教就能学会的吗？
0: 他会教人唱高音呐，对啊，就是唱他那个高音确实有点高。
1: 对啊，
0: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心跳不是、
0: 啊、煎熬、
1: 哦、煎熬。
0: 对，
1: 乱来了。我们
0: 心一跳，这个啊，
1: 爱就开始煎熬。好了，然后人家说对我们的歌声感官过载，
0: 我们要试一下，我们也得练练歌了，万一哪天说不定对吧，我们可能要，
1: 该不会那天要，我说该不会见面那天要我们唱歌吧？
0: 不会、哦、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为某一个那个prepare 一下嘛、
1: 哦、
0: 对吧，因为我今天我看到他们邀请的嘉宾
1: 是谁，
0: 另外一位
1: 是谁，
0: 男生，
1: 是哪一个呀？
0: 我们右手边直播间的那一位，右侧直播间
1: 新闻了，
0: 对，是当红的
1: 嘻哈风吗？
0: 不是，另外一位喜欢泡泡玛特的朋友。
1: 哦，
0: 对，今天邀请的是他。
1: 哦，我知道。
0: 对，
1: 我听过他唱歌，
0: 还可以吗？
1: 我们在一个歌唱比赛然后被我
0: 下去了，
1: 打败了。
0: 哦，这样子，那可以啊。你
1: 是，
0: 那你应该可以打败蛮多人。
1: 当然了，
0: 旁边的
1: 广电前三啊。
0: 旁边那两位是不是也是？哎，我们台什么时候举办过这种比赛
1: 啊？就是有这个比赛，
0: 每年都有吗？
1: 还拿了那个奖金呢、啊。
0: 每年都有？
1: 不是每年都有。
0: 那你
1: 因为这个东西它，
0: 那黄倩有参加吗？那个时候
1: 我不晓得。可能吧。
0: 旁边
1: 我
0: 们直播间不是有非常多那些唱歌很厉害的高手吗？旁边好像每一位都会唱歌哎。
1: 你说音乐吗？
0: 对啊，
1: 因为那个音乐他们主持，好像音乐没有人参加。
0: 哦，他们是主持啊。
1: 他
0: 没有人参加。
1: 他们是我们台里工会组织还是什么组织，然后委托他们办吧，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
0: 哦、
1: 他们负责处理大家的那个东西。
0: 可是他们参加了又何妨呢？
1: 不好吧，因为如果万一评委有自己频率的人、可能就会有点怕。我不知道，我乱说的。
0: 也不会觉得就是啊，你专业的音乐 DJ 既然唱歌唱不过其他人，尤其是唱不过才俊。
1: 大家也还好啊，我这是人都知道我唱歌很厉害。
0: 广电百灵鸟是吧？哎，
1: 叽叽喳喳。
0: 我很好奇，我们对面的有人参加吗？
1: 我们对面是什么？
0: 我们对面啊。
1: 哦，有。
0: 谁？
1: 他得了第二名，现在不在我们这边了。他唱的是美声，
0: 男生啊、
1: 民歌还是什么？
0: 男生啊，
1: 女生
0: 唱美声。
1: 他那天很隆重，他穿了一个就是租的那个唱美声的服装过去的。
0: 叫不起，
1: 我不晓得，我不记得那个是什么歌了。然后他就那个真的是盛装打扮过去的，我穿了一件毛衣。
0: 那我想知道，就是目前在我们对面的一些主持人，你觉得谁唱歌还可以的吗？
1: 目前我们对面，
0: 好像据我了解，
1: 为零，大言不惭。
0: 好像据我了解，
1: 谁啊？没有人吧？没有其他人了。对，坏人都让我做是吧？我告诉大家，千玺摇头，他说没有一个，
0: 我没有摇头、啊，
1: 但是他不肯说出来。
0: 我觉得我们对面
1: 还是，他让我说，
0: 还是有蛮多会唱歌的朋友啊。
1: 他一边说一边摇头，他说没有。
0: 对，就是大家可以来 pick 哎。其实怎么变成这个了？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睡觉接受不了有声音和光，我老婆恰恰相反，她睡觉要放小说，哎，要开灯，所以我们经常因为这种事情不愉快，
0: 吵架。
1: 倒也不是吵架，她说是都是我为自己默默的
0: 用被子
1: 把
0: 头捂
1: 住，然后耳朵里戴上耳机。
0: 哦，
1: 有没有想过分房睡？
0: 就是睡眠习惯上的不同嘛。
1: 对
0: 啊，一个是开灯，一个是关灯，一个是听不了声，一个是一定要听声睡觉。
1: 有没有说我在晚上睡觉之前听不了那种特别激情特别亢奋的音乐，否则就会影响睡眠质量？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这个算吗？
0: 当然算是啊。高亢的一些歌曲
1: 是
0: 会影响自己，会觉得自己的感官也会被调动。我最近睡眠质量在突飞猛进的增长，我找到了原因。
1: 什么原因？
0: 就是我睡前开始，现在不开始看那个看手机
1: 抖音什么之类的，
0: 什么都不看，手机就放旁边
1: 啊。
0: 对啊，
1: 恋综也不看。
0: 不看啊。对啊，就是因为
1: 我不相信。那你什么时候看恋综的？
0: 中午看。
1: 因为早晚都会分手，所以中午
0: 就挑了中午看。对，早晚都会，所以挑中午看。就是有的可能有一些影响。
1: 可是晚上不是在打游戏吗？
0: 不会啊，我现在打完游戏之后我就找到了其他方式让自己睡觉啊。
1: 我昨天发京东你没点。
0: 你昨天什么时候发了京东啊？
1: 11点左右吧，说还差一个人。
0: 那时候我在
1: 11点钟
0: 在打电动啊、
1: 哦、
0: 我还在打游戏啊。对啊，
1: 那也没办法。
0: 我一般晚上10点钟到12点左右应该是找不到我的。
1: 在打游戏？
0: 对，在打游戏。12点
1: 之后就开始洗漱？
0: 对，开始洗漱然后准备睡觉。
1: 你对游戏是完全没有感官过载这么一说？
0: 完全没有。
1: 什么样都行？
0: 对，是
1: 几点玩都行。
0: 哎，对、就是每天晚上可能会留，
1: 尤其是你
0: 的本体。每天晚上可能会留2到3个小时，就是用来玩游戏、
1: 哦、2到3个小时。你这千万不能被我们领导听见啊。
0: 为什么？
1: 其实那个时候一般来说都是在工作的。
0: 2到3个小时怎么是我在工作的时间呢？
1: 他经常加班不知道吗？
0: 我没有经常加班啊，领导。我从来不加班的，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加班的人。
1: 你没有把心思100%的放在工作上。
0: 我已经120%。
1: 你是对工作感官过载吧？
0: 我对我的工作已经非常感官过载了。我每天花在工作上
1: 是这样
0: 啊。
1: 我们要做一个将工作融入生活的人。
0: 那会被工作裹挟的。
1: 会吗？
0: 会的。
1: 还好吧，我觉得、
0: 我已经为工作熬过很多个夜了。
1: 像我这种带病还要坚持上班的人，
0: 这一段
1: 蛮卷的。
0: 各位朋友们，这一段
1: 把这段切下来，然后反复播放。
0: 我们今天各位领导在听我们节目哈，下次审听千万不要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
1: 这个月审听了吗？8月份
0: 审听了，
1: 不是听的那一期吧？
0: 待会儿再跟你讲这个事情。
1: 真的假的？
0: 不是那一期。对。
1: 然后听出来我们有什么毛病吗？
0: 没有啊。
1: 哦，那就好。
0: 对啊，听的是听有毛病的，待会儿再跟你说。
1: 好
0: 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嘛。你有没有哪些感官过载的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 MLB 的包包，
0: 这个可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
0: 虽然说我们每天节目时间段有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要抢5折优惠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
1: 对，好像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们这次是新上线的商城哈。
0: 对，因为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有全新上线嘛，然后呢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的一些轻奢呀、大牌的东西，我们会以大家意想不到的价格来给到你，而且都是优惠后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MLB 的包包集合都是5折的价格，因为很多人在买包的时候都会比较纠结，担心跟价格上的事情嘛。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能接受。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 ，MLB 的包包哈，总共有4款，都是他们的热门款式，包括这个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还有这个老花单肩的手提包，还有这个横版的托特包，还有这个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
1: 是的，
0: 限时活动5折优惠。然后提醒各位，我们这些包包呢，男女同款，就是不管是男生背女生背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会觉得差异啊，没有的哈，男生女生都可以背。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大牌5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现在只要299元起就能拿下，而且它的价格区间是299到499，价格都是还可以接受的哈。不仅如此，我们今天下单还会赠送大家 MLB 的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然后呢，它的颜色可以自行选择。颜色都是非常热门的颜色，有这个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这款帽子在商城单独买的话，都是5折的活动，也要109元。今天是直接免费送给你的，就相当于包包配帽子，整套的穿搭都可以直接解决掉。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了。因为其实你平常买一顶帽子的价格，今天就可以 带走一个包和一顶帽子，
1: 买一送一啦，各位朋友。
0: 对，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同时呢，我们的商城的首页大牌五折的专区还有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也享受五折的优惠，包括这个巴宝莉的外套啊、开衫呐、啊，还有 Fendi Coach 爆款的围巾，都是半价秒入的。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 时尚的墨镜随心挑，还有这个轻松拿捏氛围感的 MLB 的潮包啊、鞋子啊、耐克的鞋，全部都是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都是半价送给各位。库存紧张，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来回复关键词969，通通五折拿下，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你的这个心仪好物了啊！
1: 是的，
0: 五折五折，通通五折，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
1: 回复969就可以看到了，各位朋友。
0: 大家好像对价格都是喜欢稍微能够优惠一点点的。
1: 什么呀？这直接给我免费都行，
0: 直接免费你都是可以的，
1: 还优惠一点点，优惠力度特别大。
0: 就是喜欢这个价格，然后呢觉得 OK， 而且这个品牌喜欢，
1: 没有人会喜欢原价买吧？除非是这样的，
0: 嗯，
1: 除非是那个他会加价了，你才会觉得说那好吧，那我原价买。
0: 有的朋友就是加价的东西现在还比较少，最主要的是当时可能有的男生买鞋啊、
1: 嗯、
0: 可能有一些限量款的话稍微可能会考虑加价去买，
1: 是
0: 比如说有些
1: 这个时候你原价买就反而觉得自己赚了嘛。
0: 对，就是热门的产品如果是这个需要加价买，你原价买到手的话就会觉得很划算。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商城当中这些都是热门产品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逛一逛哈、啊，都是五折的优惠，你可以轻松拿到手。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嗯，这个有点奇怪呀。
1: 是吗？
0: 我只要听到有人进行卡痰的清嗓阶段的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离远一点，然后呢只要有听到有人有那个打火机的声音，我就看是不是在抽烟，如果走在我前面抽烟，我必须要超过对方。
1: 哦、
0: 嗯、
1: 因为那个风有的时候是会往后飘的，你知道
0: 就是会吸到二手烟嘛。
1: 嗯，对，
0: 他会对这个声音会比较敏感，就是清嗓的声音。
1: 哦，清嗓
0: 打火机也算是一个，这是清嗓啊。
1: 那我肯定是不要那么那个恶心啊。
0: 不是说有的女生她是不会吐痰的吗？
1: 好像真的就是女生吐痰的比较少，真的比较滑不这真的比较少。
0: 吐口水呗。
1: 为什么要吐口水？又不是羊驼，为什么要吐口水？
0: 我记得哪一个电视剧里面好像演过这个片段，就是女生好像很少会不会清嗓的这个动作。
1: 我觉得很难。
0: 嗯，
1: 我也
0: 就是发出那个，
1: 他肯定会，但是很少会有那种那么多痰。可能男生清嗓子清的多，是因为男生抽烟的人居多。
0: 嗯，就会有那种清嗓的声音。
1: 嗯，
0: 有的朋友他是接受不了这种清嗓的声音的，所以他听到这个声儿的时候，他就会远离，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看短视频，然后呢看电影电视剧的时候，我有一个点是非常接受不了的，应该也算是感官过载，就是我接受不了倍速，看东西是接受不了倍速的。
1: 我现在
0: 你是接受不了元素是吧？
1: 我现在看什么都要倍速，然后他们后来说这个现在对智力不好、
0: 嗯、
1: 会说那个越看倍速智力越低，还是会拖垮我的智商，我搞得我都不敢了。好像说因为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还是什么的，你没有办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情、
0: 哦、
1: 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
0: 看，一定要倍速去看，不能元素
1: 看，短剧我一定是倍速。
0: 你最高开过几倍速看一个东西？
1: 两倍速
0: 嗯，
1: 因为1.25倍，我是在做那个猫屋。

0: 打扫的时候我是这样放的，1.25，因为一倍实在是太慢了，但是1.5又有点听不清楚，因为我手在做别的事情，所以我一般在做别的事情听，我是听
1: 1.25倍，
0: 对，
1: 你就可以接受那个。
0: 是，但是如果我看文字，
1: 你现在已经开始感官过载的，你知道在哪里吗？
0: 哪里？
1: 你的脸上是不是被咬包包了？你看一下，是不是来蚊子被你咬包包了？
0: 哪里啊？
1: 这边啊。
0: 哪？这里吗？
1: 反过来，另外一边。
0: 这里。哦哦，是。
1: 是不是感官过载？特别容易过敏，
0: 就是、会没有事没事它就会起来，有一些红疹子，
1: 有事没事就会起来，
0: 不知道，没事儿、哦、没事儿就吃溜溜梅。
1: 还有朋友他说《爱情公寓》里面确实有一集，就是那个胡一菲不会吐痰，就是好像有一集就是演张伟在教他怎么吐痰
0: 哦，
1: 对。所以我才刚才想，好像是很多女生朋友都不会吐痰这个动作，
0: 因为很少有一口老痰在嗓子里的情况。
1: 马上吃饭了，各位
0: 朋友。好了哦，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各位朋友。
1: 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今天是周四啊，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晚上不知道考虑吃什么的话，强烈安利大家可以看一下肯德基。
0: 我刚还想说这件事，你刚在读广告的时候，我没有广告漏了吧？
1: 没有广告漏
0: 了。你刚在读广告的时候，我朋友发给了我一个这个
1: 肯德基链接啊。
0: No， 霸王茶姬。6周年，然后9.9元送2杯，结果
1: 很划算啊。
0: 我后面我正儿八经的，我正儿八经的跟他说，我说我最近喝不了奶茶，然后他就说那没事啊，那个点给我喝嘛。我说，然后我就点开识别图中二维码，疯狂星期四，
1: 微我50是不是
0: ？No， 他很那个，他的图是一张海报，
1: 然后你点开二维码识别进去之后就是疯狂星期四，
0: 是肯德基外卖。
1: 现在已经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些手段来让你点开了，
0: 因为他每一次都会在星期四的时候给我发疯狂星期四的梗，所以我知道这一定是肯德基。但是今天我一打开发现是
1: 不像是，他伪装的特别像，
0: 对，他伪装的很好。
1: 最后一条留言，有朋友他说哈，短剧呢我要么不看，要看呢我就是一针不落的把它看完，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错过的我还会重看，我要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它暂停下来然后再去做。
0: 我是，它是我的就是那种陪伴的类型，我是做什么事的时候我才会把它打开，
1: 就是剧情什么的不太重要，我只要听得有声就行。
0: 因为短剧我都差不多可以猜到它下面要说什么，
1: 但是这个朋友应该是热衷看短剧剧情的，
0: 有可能，
1: 所以他分秒一帧都不能落下，要看到这个剧情到底是什么走向。
0: 对，
1: 小帅他到底有没有跟小美走在一块儿，小黑从哪里出现的？
0: 现在的短剧不会说这些小帅小美、哎、
1: 不会出现吗？
0: 不会，
1: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短剧了。
0: 我重生了，一般都是这种
1: 名字，对啊，
0: 对，
1: 都是这种名字开始。好了，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啦，各位朋友们，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对啊，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晚上再见吧。今天最后首歌，金玟岐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珊珊》，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D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D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D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怎么那么美，神力让我向往飞飞，学的一个同时念贼，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意外一个机会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

0: 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3: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4: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2: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4: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5: 我感到特别宽慰。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6: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7: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8: 潮台969 潮台 96.9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山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You know what?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9: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8: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9: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1: 潮台的知识。
12: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969 Number 1潮台。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 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

0: 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朋友间常聊的话题，总说永远极少。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谢谢你们呐。
5: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5: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好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1: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8:15，这里是潮台96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好物分享的环节咯。我们潮台969的这个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是已经全新上线了，来听听看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款式呢非常多，而且叠加上我们这个商城的福利，也是这个到手的话呢非常划得来了。那么这个 Coach 的包包呢，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这个降温了嘛，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秋冬天的一个外搭的一个这个装备了，可以考虑购入了。这个包包呢搭配上一个风衣，哎，这个穿搭感不就立刻就来了吗？那么各位如果说呢对咱们塞纳今天推荐的这个Coach 包包感兴趣的朋友啊，不要忘记了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咯。 Alright,
2: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

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3: ，Play music。
1: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6，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咯，来看看我们主持人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分享的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

0: 十斤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李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嗯，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8: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1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OK，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9:1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主持人塞纳在今天的

0: 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吧？
1: Hello，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款式很多，那么这个配色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进入商城就可以来挑选了。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时间来到了9:33，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一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

0: 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推荐的这个产品啊，Coach包包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了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
4: 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1: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2: 969 Number One 潮台
1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拖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6: 您想献血了解下吗？
5: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she wanna dash, she wanna run it,
1: run it.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着各城市的精彩。

0: 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
2: 啊，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Tips for you. 모르겠니 what to choose. 아무거나 골라도 돼. 갈린대로 make a move.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FM 96.9

0: 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可是你却不曾施舍而亮。
0: 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这杯麦麦麦麦，在约定好的地点。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平原，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1: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0: 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Alright, here we go。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桃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 96.9
3: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然后嘞，然后嘞，
1: 就是啊、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聊了关于那个宠物的事情嘛，
0: 嗯，
1: 然后好死不死，昨天晚上呢，我就去剪头发，剪完头发就跟朋友吃饭，然后跟朋友吃饭的过程当中哦，朋友就跟我说，嗯、因为他是养了一只猫，养了有可能有五六年了吧，
0: 对，
1: 然后呢，他让他的猫去做宠物沟通，
0: 就是说找一个宠物沟通师，
1: 对。而且不是面对面的，因为那个宠物沟通师不在当地、
0: 哦、
1: 通过视频的方式，他先给那个宠物沟通师看了他的照片，猫的照片、
0: 嗯、
1: 然后呢就在线上视频的时候就把视频放在那，猫是自由在活动的、
0: 哦、
1: 然后呢他就说很可怕。
0: 为什么是很可怕？
1: 就是宠物沟通师会跟他说很多东西都是他的猫曾经做过的事、
0: 哦、
1: 以及他跟那个沟通师并不认识，是朋友介绍的。
0: 真假的？
1: 对。
0: 所以
1: 因为他为什么要去做宠物沟通呢？他说他的猫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不理他，
0: 嗯，
1: 就他只要碰他的猫，他猫就躲开，
0: 哦，
1: 然后他猫也不叫也不喊，不会发出那种凄厉、嗯、昨天不是有很多听众说猫会发出凄厉的声音吗？都不会、
0: 嗯、
1: 就是躲开，然后他就觉得说他的猫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0: 所以宠物沟通师有跟他聊到说是什么原因？
1: 宠物他说最可怕的一点就是那个宠物沟通师就跟他说，反正我听起来是觉得说想说哈，这真实发生的事吗？
0: 好，
1: 他
0: 说
1: 你的猫说他曾经有一个绿色的球状的玩具被你丢了。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看查一下猫是不是色盲。等一下啊，猫是不是色盲？
1: 猫是色盲吗？可是他就是说了他有个绿色的球状的玩具被他丢掉了。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从那之后呢他没有给他过任何可以玩的东西。
0: 等一下啊、哦，
1: 说啥？
0: 猫可以看到三种颜色，红、蓝、绿。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不对，不对，不对，
1: 什么啦？
0: 哦，猫可以看得清的颜色是紫色、浅蓝色、浅紫、黄绿、黄色，
1: 哦，
0: 和明暗的灰色。但如果是大红、粉红和橘红的话，它就分不太清楚。
1: 然后听我说完，
0: okay.
1: 他就说他有一个球状玩具嘛。他说他玩过之后呢，他的那个主人就把那个玩具就被丢掉了、
0: 嗯、
1: 他说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玩具，以及后来也没有拥有过任何可以玩的东西
0: 啊。
1: 然后呢我那个同朋友就说，他说我没有给他过买过猫玩具、
0: 啊、
1: 他说除了逗猫棒之外没有什么玩具。
0: 对，
1: 后来他就说不可能，他说那个东西呢还会动，
0: 嗯，
1: 那个球状的东西，
0: 不是这是通灵了吧？还是说那个
1: 宠物沟通真的很，反正我觉得很怪哦。
0: 然
1: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想起来了，
0: 哦，
1: 他那段时间呢他在钩织那个拖鞋，他买了一个绿色的毛线，团成团之后放在了旁边、
0: 哦、
1: 那个猫玩过，
0: 所以猫咪要玩毛线球，
1: 玩过之后呢，但是后来用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0: 哦，然后猫就很生气，
1: 所以他就一直是

0: 没有拥有过玩具。
1: 昨天听众们是说猫的智商不是特别高，是不是？
0: 对，
1: 他就误以为那是他的玩具，
0: 对，
1: 其实那是别人的其他的东西。
0: 是不是想说、哦、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啊？反正就是他说了很多哦，他说包括他们家有几间房间。
1: 那个猫他讲话，他喵喵喵喵，就跟别人说。
0: 他没有讲话，他们两个没有对话的。
1: 这叫宠物通灵师。怎么？他是通过什么？
0: 他就是在行走，他好像会跟他联络，但是他不是通过叫声。哦。沟通是不可能在那边发出喵喵这样的声音吧？显得很不体面。
1: 然后我再问一下豆包，宠物沟通师是通灵吗？干嘛？我只是问你。
0: 完蛋，你的生活已经被 AI 侵蚀了，你
1: 没有就是不知道，然后我就问一下嘛。
0: 他会怎么回答你、啊？
1: 先说科学，先说核心层面，科学层面不存在真正的通灵，隔空心电感应力，宠物沟通不是超自然特异功能，行业里面分成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嗯。一个是哦，一个是就比较靠谱那种，是动物行为解读，括号跟通灵无关。
0: 可是行为解读可以解读到颜色哟。
1: 当面观察肢体动作、耳朵、尾巴、姿态、日常习惯，结合动物行为学常识去判断宠物的情绪、压力、不舒服，这是科学观察加经验判断，不是通灵、哦。
0: 然后你知道后来他说什么吗？他说他为什么会去找那个找朋友去联络这个沟通师，是因为他听他朋友说，这个宠物沟通师曾经帮至少10户以上的人家找到过自己丢掉的猫和狗。
1: 哦，好厉害哦。他要多少钱他搞这一次？
0: 他没跟我说，我没问他多少钱。
1: 你现在打电话问一下他。我有点想做这个行业了。
0: 你是想成为沟通师本人吗？
1: 我几会沟通啊，
0: 我冷传你过一次吧。
1: 对对对，走都说能不能把那个宠物沟通师推给我啊。
0: 不是，他也是朋友的朋友，我也不认识一个沟通师。
1: 下次你问一下，如果能搞
0: 到电话号码。但我也认识做宠物沟通的人，但我们没有跟他有什么特别深的
1: 交流或什么之类的。哦 ，OK。
0: 然后就说哇，好奇妙哦，这件事情。
1: 对啊，真假的？
0: 然后你们宠物界是这样子的、
1: 哦。我现在都觉得持有那个哦，他说那所以为什么不理主人啊？就丢掉了那个红绿色的玩具、啊。
0: 就是觉得说又不给他玩具，然后就让他很生气。
1: 那为什么不给他玩具嘞？宝宝那么可爱。
0: 我朋友说他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玩具，可能他误认为他曾经拥有过的很多东西是玩具。哦。他们家除了逗猫棒没有任何猫用的东西。
1: 那为什么不买一点呢？
0: 就是他没有觉得他需要。
1: 猫很需要玩具。
0: 猫不是好傲气的、啊、要什么玩具吗？
1: 不是，他因为他脑子就不太好用，所以就很无聊嘛。
0: 哎呀，反正我想说哇，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神奇的事情。
1: 对呀、啊、嗯。
0: 今天要聊什么？
1: 我们好像还没有开始说今天我们哪个那个节目。哎，
0: 今天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说，亲爱的电台，
0: 亲爱的电台，
1: 今天是我儿子6岁的生日，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听电台，想要电台的祝福。李岩小朋友，祝你6岁生日快乐，希望你早点成为奥特曼、蜘蛛侠、英雄，哈哈，非常感谢。
0: 以上是电台说的话。
1: 不客气。然后、
0: 我一直觉得这个星期过得特别快，可是刚塞纳说他觉得慢呢，
1: 我觉得慢透了。我觉得这个就9月份真的慢透。我觉得8月份到现在都已经过完了。
0: 9月份才9月4号而已，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1: 怎么这么久哦，就没过完。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
0: 没错没错，
1: 聊聊那个无聊寂寞的时光。
0: 对，大家你又在哪些时刻说觉得有点孤单，有点寂寞？可能它不是一个长期的感受，可能就是今天。因为一件什么事儿，你觉得说哇，我好像挺孤单挺寂寞的。
1: 对，就好像是说
0: 没人陪你吃饭，
1: 没有人陪伴我，还
0: 没人陪你去看电影。
1: 对，是的。
0: 没人陪你去剪头发。
1: 是的，
0: 我昨天去剪头发碰到一个听
1: 众。这个超级可哈，
0: 我一走进那个，就是因为是我很熟的那个理发店嘛，然后走进去我就去洗头，然后经过他们那个烫发区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在那边露出了一个非常灿烂的笑脸，然后就拿起了手机，
1: 对，
0: 然后我就走过去洗头，刚躺下就那个听众给我发信息说，你来剪头发呀？
1: 所以你还有他的微信？
0: 我说有埋伏。
1: 那后来有面对面打招呼吗？
0: 有啊，他问我说要不要吃小城烧饼，我说我可是剪完头发要去吃好吃的人。
1: 要我就把那小城烧饼留下了。
0: 因为他在那边烫头发，
1: 哦，
0: 头上大概绑了400个夹子吧，在那边
1: 女生是不是？
0: 女生、
1: 哦、
0: 就经常跟我们互动的一个听众。
1: OK，、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
0: 然后呢，
1: 他
0: 昨天有遭到我的批评。
1: 说完好，说怎么了？
0: 他说。原来你也来这里剪头发呀、啊？我说我在节目里说几百次我来这里剪头发、哦、明明就是你听节目不认真。好，接受批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个
0: 孤单和
1: 寂
0: 寞的感觉，
1: 就是你有曾经经历过哪种孤单寂寞的感受吗？或者是哪些时刻，
0: 对，
1: 你是怎么判断它为什么会存在的？
0: 是不是任何年龄阶段都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其实我有那种无聊的时刻，
1: 无聊是因为没
0: 有
1: 人在身边的感觉吗？
0: 就觉得说
1: 不知道干什么，
0: 不知道干嘛。干什么呢？就是会有这种感受，
1: 嗯，
0: 大概就是想说，哎呦，真是不知道该干点什么，要不就出去溜达溜达吧。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家待着。
1: 可是你这种就比较好，因为你始终觉得说，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去干什么吧。
0: 嗯，
1: 因为有的人不知道干什么，就没有后面那个就去。
0: 因为你看我，比如说我昨天
1: 就特别忙，因为你可以勉为其难去逛逛超市。
0: 逛超市啦，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商场啦、公园啦、楼下的小花园，那个都是我可以去逛一逛的地方。
1: 嗯、
0: 我不能在家里面打发那种无聊的时间。
1: 可是如果是你一个人去逛这些地方的话，会有一种、
0: 嗯、快乐的感觉，
1: 是全都是快乐哦。
0: 就是至少没有觉得很寂寞或很无聊。
1: 哦、
0: 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不管去哪儿都需要有人陪着。
1: 嗯，
0: 比如说，
1: 就很多这种人呢、
0: 啊。嗯，就比如说是要去趟医院呐、啊，就可能看一个很小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说要
1: 去医院，我可以理解，因为有的人对于去医院这件事有一点点就内心里的害怕，
0: 或者是说吃一个，比如说早上大概9:30左右，他可能刚刚起床说可以陪我去吃个早餐吗？就是连吃早餐这种事情他需要有人陪、
1: 哦、
0: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事情一个人就很别拖着的，不
1: 这种我也觉得可以，
0: 我就不想说那么多人，但是对
1: 于对方来说，可是你会被那种
0: 觉得很
1: 场景影响吗？就是你一个人去吃早餐，然后隔壁每一桌都是成双成对，或者说一群人、
0: 嗯、
1: 那个谈笑风生，而你一个人就端着手机。
0: 我因为我首先我就眼神不太好，就看不到那些成双入对还是干嘛的人。我就是目的性很强，比如说我要吃东西，他们
1: 紧在你旁边转嘞，
0: 那应该就是楚门的世界吧。他们要表演干嘛？嗯，我没有感觉，没有觉得很孤单。
1: 哦、嗯，
0: 我甚至有的时候很羡慕。你像有一次我去吃那个，那叫那个明洞山那个烤肉、
1: 哦，所以你羡慕之外的情绪就没有了，是不是？
0: 没有，没有觉得对方孤独或什么。就是我去明洞山烤肉，我就看到一个女生一个人坐在那边在那吃烤肉，
1: 嗯、
0: 我觉得哇，也太爽了吧，一个人。
1: 我没有在
0: 想到吃烤肉，
1: 我没有在南昌一个人吃过烤肉，但在外地有。
0: 哦，孤独吗？你觉得？
1: 但是那间烤肉店它有准备一人食的餐台、
0: 嗯、
1: 就是那一排全部都是一个人的位置，
0: 所以就还好，是不是？
1: 对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很多餐厅里都是那种大桌子嘛、
0: 嗯、
1: 至少两个人四个人，
0: 对，
1: 所以一个人坐就很突兀，
0: 就感觉好像比较突兀，
1: 特别是吃一些正餐的时候。
0: 我就看那个人，就是他戴着耳机，然后就是刷着手机，应该是看电影还是什么，然后就边吃烤肉、
1: 嗯、
0: 我觉得哇也太爽了吧、
1: 哦、
0: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还好，就比较少出现那种什么孤单寂寞或什么。
1: 那你自己一个人
0: 我还挺热闹的
1: 来南昌上学的那段时间呢，会吗？
0: 不会，
1: 没差，因为你之前高中也是在外面住、
0: 啊、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孤独。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先回来，有事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上大学，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不记得是大二还是大三了，
1: 嗯，
0: 然后同学们都已经在这个校园当中就逐渐长大变成熟，他们就开始逐渐谈恋爱、
1: 哦、
0: 整个寝室只有我没有谈恋爱的时候，然后那种过一些特别的节日、
1: 哦、
0: 比如情人节还干嘛，然后就宿舍都没有人，我就挺孤独的。
1: 哦，也是因为有一些氛围的烘托下、
0: 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挺孤独的、
1: 嗯、哎，所以你们寝室的人都是来自外地吗？
0: 因为我们寝室有过几次那种流动，
1: 嗯，
0: 所以有外地的，大部分是外地的，然后江西省的也有个一个，就那个我说永修还是修水那个朋友。
1: 哦哦哦，
0: 嗯，就有跟他算是省内的一个人、就是、
1: 有见过自己的室友在寝室里偷哭吗？
0: 偷哭没见过，见过大就是狂就是就光明
1: 正大家的面大哭，是不是？
0: 每一个除了我之外、
1: 哦、
0: 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因为他们就是难免会要跟男朋友吵架呀、
1: 哦、
0: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1: 这些原因，
0: 然后、啊、还有喝醉然后在大哭，就很好笑、
1: 哦、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哪些时刻可能是因为一些氛围的烘托，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就觉得说有点孤单和有点寂寞
0: 的
1: 感觉。
0: 是
1: 的，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1: 嗯、
0: 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然后聊一聊那个孤单寂寞你有哪些体会吗？如果是大家想要买那个 MLB 的包包的话啊，就抓紧时间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下单就可以进行购买、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这个 MLB 的包包的集合，因为现在呢就是有在，
1: 不是说全部给你来
0: 啊，对，就
1: 集合是指说给你选择，
0: 是是是就是可以让你去选其中一款，
1: 没错没错。
0: 日常的话就是那个 MLB 的包包，大家都知道价格在专柜越来越贵。
1: 嗯，
0: 如果是在我们潮台好物的这个平台当中去购买的话，也要598元起包包啊 MLB。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有一个五折的优惠，299元起就可以拿下，而且现在下单还会给大家赠送 MLB 的小标的这个 logo 的棒球帽一顶。这个帽子的颜色都可以自己去选择，有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色等等。我个人是觉得秋冬。

0: 节可能带一个酒红色还挺亮眼的、
1: 啊、
0: 到时候配一个冬天配个羽绒服啊什么的还挺好看的、
1: 嗯、
0: 当然这是赠送的啊，就是如果是单买的话五折活动之后都要109块钱，今天就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准备的包包呢款式也非常的丰富，就比如说有这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横版的托特包、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
1: 嗯、
0: 反正托特包也有，那种小手提包也有，就不管是大家需要用到哪
1: 种
0: 场景，
1: 气质优雅的呀，然后那种比较适合那个装更多东西的呀，实用型的呀，都是有的。
0: 对，就不管哪种状态吧，大家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配色男生也适配，大家可以继续快看一看啊，它比较、
1: 嗯、
0: 就这个包反正它的面料吧很特别，它就比较耐操，
1: 对，
0: 就不太容易磨坏，
1: 不用说
0: 什么没有那么娇
1: 贵、哎、你要注意说啊，不能放在地上哦，啊，不能随便放
0: 哦
1: 等等，
0: 可以往大放特放。
1: 而且它的颜色，这次我们的所有配色我都觉得说也很耐脏，
0: 嗯，很耐脏，
1: 对对，
0: 很耐用，很耐看。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而且呢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有很多的大牌好物给大家，
1: 嗯，
0: 比如说有巴宝莉的外套，有开衫，有 Fendi Coach 的那个爆款围巾，还有香奈儿、迪奥、 Gucci、 Miu Miu 时尚的墨镜，
1: 好多
0: 施华洛世奇的这个首饰等等，反正非常的丰富吧。手慢无啊，因为是正品大牌有半价抢的活动，库存也非常的紧张、
1: 嗯、
0: 如果是大家平时有不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的话，就五折可以拿下，
1: 可以去看看，
0: 对不对，
1: 说不定价格刚好合你的心意，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969
0: 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感受过哪些孤独寂寞吗？
1: 对，就是在哪些时刻或者受到哪些影响，让你在那个当下突然觉得说，哇，我好像有点孤单和寂寞的感觉。
0: 有朋友他说，一个人出去旅行，排了好久的著名饭店，把排名前几的好菜都点了一遍，却只能每样吃一点，最后只能浪费的时候，就很想分给旁边坐的人，又觉得有点冒昧。
1: 哦，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会这样。
1: 因为我也是常常那个独自旅行的人，他这种感受，但是因为我个人食量蛮大，
0: 哦，就可以吃好多。
1: 我起码就是一个人要点三个菜，
0: 可以吃光。
1: 基本上我可以慢慢吃，
0: 嗯，
1: 因为我反正不着急。
0: 王晶可厉害，他可以吃好几个小时那种，就紧吃。
1: 一个人不至于。
0: 至于哦，还不至于。
1: 一个人
0: 吃
1: 个两小时打到顶了。
0: 一个人吃两个小时很久，大概十分钟我就跑了。
1: 可是我是为了要吃而吃，哎，我不是为了充饥
0: 啊，
1: 对不对？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感受过哪些孤独寂寞吗？你是怎么排遣他的？
1: 哦、我说到他订餐厅哦，等一下广告回来我跟大家讲一个订餐厅会很容易导致大家会觉得孤单寂寞的一件事。
0: 真假的？
1: 对，
0: 好，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We play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潮台969。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啊、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关于那个孤独寂寞，大家有曾经遇到过哪些场景觉得哦好寂寞，
1: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会有这样的情绪出现呢？
0: 或者你有哪些排解的方法吗？你刚刚说点菜的时候是吗？
1: 就是比如说你排队等餐厅、
0: 嗯、
1: 排到你了，对方问你几位，你说一位，对方会说哦我们餐厅不接待一位客人。
0: 凭什么？
1: 有一些餐厅不接待单独的客人。
0: 哦，
1: 因为他没有单独的位置，而且有一些餐厅是套餐制的，他没有单人套餐。
0: 哦，
1: 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事先要了解。
0: 好吧，
1: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 what？
0: 我是没见过这样，我是没，我就是因为我没经历过。
1: 而且有很多
0: 一般一个人吃的话，就到那个快餐店就可以了。
1: 有一些自助餐厅也不接待一个客人。
0: 哦，因为觉得他可能是有浪费其他的桌子席位还什么
1: 之类的
0: 吧。
1: 对，
0: 有听众他说暑假每天都带娃，我觉得好累哦。我认为如果娃不在家，自己会非常轻松。后来呢，就孩子去他姨妈家住了3天，我们两个感觉特别无聊，就跟自己的爱人吧。
1: 哦。
0: 家里一点活力也没有，所以孩子在身边就闲，不在身边就会想啊、哦。
1: 所以就是，就算是他们两个待在一块，孩子不在的那个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空落落的，
0: 就不知道该干嘛。我姐姐有跟我讲过这种感受，嗯、她就说孩子不在，她就说啊，我不知道干嘛，在家里面就是好像踱步，然后也不。

0: 要干嘛？
1: 我有个朋友的女儿，现在已经今年已经超过18岁，
0: 嗯，
1: 然后今年暑假呢，她女儿就独自一个人出去旅行，
0: 对，就大人了嘛。
1: 然后呢，她妈妈呢就跟她女儿同一天选择出去玩，但是去不同的地方，
0: 哦、对，
1: 两个人各自在飞机上哭泣。
0: 为什么？你知道离开妈妈、离开女儿就要哭是这样吗？
1: 不，他们。看女儿就说她是第一次一个人，就是没有在妈妈的陪伴下暑假出去玩。
0: Oh, OK，
1: 像可能两个人都是这样的情绪。
0: 好哦。哦，有朋友说鄱阳放心早点啊，他发来了。
1: 哦、
0: 门面没有装修啊，这是装修之后的宝宝，你可能不知道他原来的那个。
1: 去过啦。
0: 对你没有破倒是，你可能不知道他原来那个招牌什么样子，掉色掉的就没有看不到。
1: 原来几乎就是呈现一个透明度大概90%的状态。
0: 我跟你讲，宝宝，你信我的，所有的油饼全部包圆，我看没两块了，一共就两片，全部把它吃掉，好吃的。然后那个有朋友有留言，他说。受得了这份孤独的人，说明您内心很足够强大。
1: 说你是不？
0: 我以为是说你一个人吃菜那个，我不知道啊，没有还好，就谈不上强大，就觉得好像
1: 不是受不受得了的问题，
0: 是
1: 你
0: 习惯了，
1: 是你会不会有那一刻有这种感觉？我们今天聊的是那个感觉出现是因为什么？
0: 然后他说，儿子让我转达，两位主持人的声音很好听，不只是声音，多听两天。
1: 谢谢儿子，这样说这样可以说吗？
0: 多可以，多听两天，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优点，
1: 哦、
0: 颜值非常的高，大家都是我们的颜值粉。
1: 听得出来啊，这个，
0: 嗨，这还听不出来啊？
1: 他是堪比宠物沟通师啊。
0: 还有听众说，孤独感就是在朋友婚礼结束之后回家，或者一大帮人聚会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就很强的孤独感跟无助感。哦，我懂，我懂，这个我有过。
1: 嗯，就是那种
0: 空虚吧，
1: 嗯，
0: 就是热闹之后的那种空虚，
1: 对、嗯，而且在那个场景当中，到处都弥漫着粉红泡泡，
0: 对，
1: 幸福快乐的时刻，
0: 然后就是
1: 等等
0: 突然变安静，
1: 对，
0: 就你一个人回家嘛，大概是这样子，
1: 嗯，
0: 哦、对对，那个时候确实是。还有听众他表示说，一个人孤独的在黑暗中穿行很久，当黑暗中出现一点微光，他就想紧紧的抓住，以为那是他的全世界。等一下，
1: 是文博吗？请问
0: 我也想问一下你是谁。他说很多时候那只是路过的星光，不是你未来的太阳跟月亮。心里一直想尝试一个人去 KTV 唱一下午的歌，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这很容易实现的、
1: 哦、一个人去 KTV 这件事我早就实现了。
0: 怎么样你觉得
1: 很开心啊，
0: 就不用有人给你抢麦或干嘛的，是不是？
1: 就是对，这是其中一点。
0: 但是自己点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浪费时间？
1: 不会耶，
0: 就是说哎，它空在那里耶，可时光就这样匆匆流走、欸、
1: 就算有的时候我忘记点下一首歌，他跳出来的歌我也会唱啊，我可以跟着唱、
0: 哦、
1: 一边唱一边点啊，
0: 是吧？
1: 一个人唱 KTV 很爽的，我跟你们讲，
0: 应该是很爽的吧。
1: 但是你不要在那些情绪很低落的时刻啊，就是说我今天真的，
0: 我觉得情绪跟低落的时候才应该去唱 KTV。
1: 失恋一个人去 KTV 那就是大哭，
0: 然后再喝酒，
1: 一个人有点危险吧，要醉倒怎么办呢？
0: 哦，因为我判断去 KTV 都是下午，你们可能一般都是晚上哦，因为晚上我要睡觉。
1: 我是下午去的，我一个人去的时候是下午。
0: 哦，
1: 我好像不止一次哦，好几次。
0: 有听众就是表达了一些愤慨，
1: 怎么了？
0: 他说那种不接待一个人餐厅，我是不是可以当场打消协的电话投诉他？
1: 我跟你讲，他就是会用他的那个语言和话术，让你觉得说一个人好像进去真的有点
0: 不好意思，还干嘛？
1: 包括点菜不好点、
0: 哦，
1: 然后也吃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0: 哦、
1: 是这种感觉。他不会说哦，我们这边不接待一个人哦。
0: 是哦，是哦。
1: 他会说哦，您一位哦，那你先看一下我们的餐牌吧。
0: 哦。
1: 然后你就发现说哦，这个东西好像点起来有点麻烦，或者什么，一个人吃起来等等。
0: 他不会这样说，不好意思、啊，我们国里一个您一个人怎么说？这话就我
1: 一扎您
0: 哦，一扎您不方便捂，因为我已经都有。午菜嘛，午菜
1: 感觉南昌餐厅可以一个人。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
1: 嗯，
0: 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有感受过孤独寂寞，然后你是怎么排遣它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两天不是让大家那个进群吗？
1: 嗯哼，
0: 昨天在群里面发生了真的很好笑的事情。
1: 怎么了？
0: 就是大家就说框框现在有什么产品，然后框框说什么产品都没有。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事情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省台有建一个我们省台自己的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
1: 我们是在7、8月份的时候做的这件事情。
0: 第一场就7、8月份做的，然后给大家售出了很多全网最低的那个套餐，
1: 包括去
0: 玩
1: 水啊、
0: 漂
1: 流啊、漂
0: 流的、
1: 去什么静安住个周末
0: 的
1: 酒店啊等等，
0: 对，度假，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吧，就是大家对比价格
1: 非常的便宜的，
0: 非常划算，而且这些价格就我自己都囤很多，可是就是有很多是到8月31号就截止，所以9月2号那天我就疯狂的有收到一些退款，就是。 是它是自动退过期退的，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还是依然想要就是在那个比如说以后的时间当中你先进群霸的个位置，然后想要拿到非常低的价格的比如说一些吃喝玩乐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

0: 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平时舍不得下的馆子啦，哎，舍不得买的东西啦，在咱们群里面可能只需要平时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拿下。
1: 嗯，
0: 而且大家就是放一百个心，因为这个群的话是属于我们广电的官方群，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媒体的公信力就在这儿呢，对吧？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夸大宣传，也不会忽悠大家。
1: 嗯，
0: 推荐的东西
1: 框框
0: 全部都是。
1: 最近我们没有东西。
0: 对，但是你们真的，你们相信我，你们先进群，他已经在谈很多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大家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你知道昨天发生多好笑的事情？
1: 嗯、
0: 就我所在的一个群，然后大家就说。框框现在有什么可以买吗？然后他什么都没有，全部都下架了。然后他们说好吧，那你能不能去谈一些什么东西？他说正在谈了，大家别着急。然后就有一个听众说，能不能谈一下广电的大肉包子，他说广电食堂大包子。然后框框说哈，说好啊，那我可以去跟你们谈一下，
1: 可以限量版卖给大家，比如一天就卖一百个
0: 之类的吧，因为广电包子本来它就供不应求啊。
1: 一百个才多点呢，
0: 一百也没多少钱，因为大家就是买就是卖完就没有了嘛。
1: 对对对，
0: 手工泡包子。
1: 以后广电我们食堂师傅不会抱怨我们吧？
0: 我觉得多少可能会。然后他们就说：“好好好，我也要广电，我也要广电包子，加一加一。”然后那个广告说：“他说我只能说我先去帮大家谈一下，因为这边走那个就是不知道台里面那个就是收入那个账，他就不好走账嘛，你知道吗？因为都
1: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于各个单位的肉包子有那么大的欲望啊？
0: 因为他就说，因为现在孩子要上学了，早上不要吃什么东西，你让我们手工包我也不太会发面还是什么的。
1: 可是现在能买到大肉包的地方真的很多呀。
0: 他就说那个就单位食堂的，他就觉得说可能
1: 又放心，
0: 对，放心靠谱嘛，然后又是手工现做的什么，就被笑死。框还在谈哦，家人们不一定能
1: 谈下来。我真的大概吃过不下十个单位的所谓的大肉包。
0: 嗯。
1: 没有什么很惊艳到我的，
0: 就是包子嘛。
1: 对呀、啊，我觉得
0: 对，
1: 没必要去排队啊，或者是囤囤个几十个
0: 那种。广电的包子好像是确实名声在外，就是了、
1: 嗯。还有好多地方的包子都名声在外
0: 了。是，所以那个不抓不得稳了哈，不一定谈得下
1: 来。但是大家先回复快乐大本营，
0: 对，然后你先
1: 进群，
0: 你先别退群，
1: 好好，
0: 你就在群里面待着，过段时
1: 间先占据一个好位置，
0: 肯定会上东西的。
1: 嗯、
0: 然后上次上那些东西，该几便宜，你晓得几便宜哦？我真的是全网对比，不是快乐，是快乐大本营啊，大哥。
1: 我们真的就是眉飞色舞的让大家进一个什么都没有内容的群，
0: 对对对，
1: 我们也不知道为
0: 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口播是这么写的啦，就让大家进，你们先去再说，我觉得可能迟早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的。
1: 应该近期是有些大动作了。
0: 对对对，
1: 好好，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孤单寂寞。
1: 嗯，在哪些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挺孤单寂寞的？
0: 有听众他说，一个人看书看很久，看进去，然后合上书的那一下，哦，我有类似的感受，但是我是到最后一页，
1: 恍惚的感觉，
0: 就是。对，就是
1: 也是那种，其实我还觉得是情境的变化，比如跟大家刚刚说的，从婚礼现场出来，从书里出来，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尤其是小说，就是看小说、
1: 哦，因为有故事嘛。
0: 嗯，故事，然后包括有一些游记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完游记，就是合上最后一页之后，你就会说 哦，就是结束了，就是这次的旅程结束了那种
1: 感觉。你看小说的时候，你会试图把自己带入成里面的一个角色吗？
0: 我没有。完全没有，
1: 没有吗？
0: 哦，但是有的时候呢，会
1: 比如说你看《红楼梦》，不会从林黛玉的角度去看吗？
0: 哦，《红楼梦》就完全没有，但有一些那种主角是特别明确的小说就会有。
1: 嗯，
0: 但是像《红楼梦》，它因为它角色特别多，其实就没太会
1: 有。所以你如果看《甄嬛传》的小说，你就会把自己带入甄嬛的角色吗？
0: 嗯，应该是，应该是的。
1: 哦、OK。因为很多人会把自己试图想成其中的一个角色。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后面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那种文
1: 的，就会有那种结束时候的那种突然的失落感。
0: 你要这么说，看电影啊，看那种演唱会，我觉得都有这种感觉。就是
1: 我一个人看过电影，一个人也看过演唱会，但好像都不是在那种时候产生就是孤单和寂寞的感觉。
0: 哦，
1: 嗯
0: ，OK。
1: 很多人会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生病的情况下，
0: 嗯，
1: 会觉得说哇，好孤独哦。就是没有人陪在身边，没有人照顾自己的感觉。
0: 哎呦，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是需要就是大家去有这个陪伴感的嘛。
1: 嗯、
0: 还有听众他说，去年一个人去医院要做一个小手术，眼睛方面小手术。他说护士说你的家属呢？哦，护士说你的家属呢？哦，所以没有家属也是 OK 的。
1: 就在这句话之下，是不是？
0: 应该是，他就觉得说非常的寂寞。
1: 嗯、
0: 另外还有听众他说，一个人在夜晚看不到车的高速上行驶，就会有一种今夕何夕，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孤独感。哦，晚上开高速，
1: 对，
0: 就是高速上没有什么车，就他一个人，
1: 嗯、因为他本身就很像，
0: 然后旁边都是山。
1: 晚上的话就很像一条没有止境的隧道。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哇，我没有感受过呀。
1: 没有晚上一个人开过高速，今晚就去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1: 今晚刚好可以开个高速出去玩啊。
0: 好好啊。想要包子，我跟大家说抓不得稳，只是昨天有一个听众提，然后框框表示说我愿意去谈一下。
1: 怎么进群？进群就是说。

0: 初一就要上晚自习哦。他说他不在家，家里很安静。我们俩就觉得，哎，略显得孤独。每天晚上八点早早哦，每天晚上八点早早的就开车去学校门口等着。
1: 哦，
0: 他说哦，还有娜娜喜欢的 MUJI， 9月4号到9月6号红谷滩万达有300团350的券呢，你下班可以去逛一逛。
1: 哦 ，MUJI， 哦，昨天吃的那个软糖。
0: 睡得怎么样？
1: 我因为我昨天睡得蛮早，我大概10点半，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说他要提前1到2个小时吃。
0: 哦。
1: 然后我大概10点的时候就吃了2颗。然后因为我去网上，
0: 他老师说不能超过4颗还是3颗。
1: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说不要过量食用，我就想说过量是多少？
0: 对对对，
1: 那个包装上也没有写呀、啊。然后我就吃了2颗，
0: 有什么感觉吗？
1: 它其实入口的口感就有点怪，
0: 味道嘛，因为我还没有吃。
1: 它不是那种完全像那种，比如说 QQ 糖啊什么的感觉，
0: 哦、
1: 虽然它是软糖、
0: 嗯，
1: 但它入口有一种奇怪的口感。但是它的包装上有写，它有一个什么会被氧化的味道，它不是变质或者什么的。
0: 哦，是这样子哦。
1: 对，然后我就吃掉了，吃掉之后，反正睡得挺好的，就是今天早上就是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太睡饱。可是其实我睡的时间够长了
0: 哦，那可能就是那个起的作用。就事情是这
1: 样，那我下次就吃一颗，
0: 或者是说你下次到周末的时候吃，你这样的话就是
1: 吃
0: 那个睡不去补一年。你听我，你就还是两颗，就因为 MUJI 它有那个什么软糖，
1: 对，
0: 然后它可以让你就是迅速大拉特拉的，然后还有那种就让你大睡特睡的，就我买了2包。
1: 它其实不是说功能性那么强的，它只是显示安神的软糖。
0: 是的，是的，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九月呢，昼夜的温差加大，不少的女性呢会重新开启晨练，适度的进行有氧运动，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帮助抵御妇科疾病和妇科炎症。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运动出汗之后呢，不要身着湿衣物去吹风，潮湿的环境呢容易滋生导致病菌，建议呢及时冲温水澡，更换干爽的衣物，做好日常的防护。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感受过哪些孤单、寂寞、孤独那种感受吗？
1: 因为身边的环境啊，或者是突然遇到的某个环境下，
0: 或者说大家是如何排遣的，
1: 就是涌起的那种瞬间情绪。
0: 有听众他说，昨天晚上做梦，梦到王晶来我们家做客，我就问他年龄，他说他是00后，20来岁。我问他那塞纳呢，王晶说塞纳大他2-3岁啊。就塞纳大王晶2-3岁。
1: 哇，梦里都是好，我以前你呢？
0: 他梦是准的。还有听众他说，我每次跟朋友出去旅游，比如说在篝火晚会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唱唱跳跳，就这种越热闹的场景，我内心就越会孤独。哪怕有朋友在身边，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人。
1: 那就是那句歌词啊，
0: 哦、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个人一群人的孤单。
0: 还有听众他说，我女儿在我单位上了4年的幼儿园，我们两个每一天一起上班，一起回家。她在上1年级的时候，就上下班的路上突然少了他的陪伴，我就很不适应，特别的失落，孤独感巨强。
1: 哦，
0: 就是小拉子。
1: 你看，其实大家每一天都是在很多人、家人、朋友甚至同事的包围之下的，可是大家还是会在很多很多的小小的时刻，突然之间涌起一些不一样的情绪。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大家在哪些状况之下会想说，哇，我好像有点孤单，有点寂寞的感觉。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是的，
0: 微信公众。

0: 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原来我上大学然后刚刚开始就实习、嗯、那个时候实习的时候也没有交到工作上的朋友、
1: 啊、
0: 然后主要还是朋友是以这种大学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学毕业嘛，实习的时候、嗯、然后突然有一天是我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来南昌，他就就是在我租的那个房，因为我就实习之后就在那个工作单位旁边租了一个房子、
1: 啊、
0: 就在旁边住在我那儿，完了之后跟我同吃同住，我不用去工作的时候就跟他一起玩，大概就待了10天左右。其实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大学，
1: 嗯，
0: 我忘记应该是暑假还是应该是暑假就开学前的那几天、
1: 啊、
0: 他就提前到南昌来玩了几天。哎呦你知道吗，他走了之后就好难受哦，就是走了之后
1: 那种
0: 不适应，
1: 空落落的感觉，
0: 就是被晃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啊、
0: 因为你像那几天我们俩就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啊、
1: 嗯、
0: 然后就一起，就好像我们俩一直同时生活在一个城市，然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房间，我们俩就是好像饮食起居每天都有，就是有这种感觉。
1: 两个人去出去逛的话就是话就会很多，
0: 而且
1: 就任何事情可以讨论，
0: 对，吃零食什么之类、嗯、就是还去吃那个小吃，我记得那个时候渊明路还有一家糖水店，我们在
1: 渊明路的糖水店，
0: 对、
1: 哦、
0: 我们还在那边去吃那个广式糖水，结果后来哎呦就他就走了你知道吗，他因为他开学他也要上课的不能紧在这里陪我家，哎呦我就觉得说被晃了一下，回去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寂寞好孤独、哦、
1: 这样给我一点甜头就跑掉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这种对比感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孤单吧。
1: 对，还有听众他说每次在自己开始尝试和训练新兴运动项目的时候就觉得很孤独，因为身边没有能够一起参与的人、
0: 嗯、
1: 自己呢又没有能够很快的进入这个圈子，就只能够自己孤独的去训练，但是好消息就是在自己不断坚持的时候呢总是会影响到一部分身边的人就参与进来、
0: 哦、
1: 孤独呢坚持下去就会有同道中人出现，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跟我之前打匹克球一样，我身边没有人打
0: 就你在等待那个人的出现，
1: 但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人一起
0: 打，可是
1: 打
0: 匹克球你那个是完全你在感染别人吗，
1: 嗯，确切的说是拉，
0: 对啊，你就拉不进来，你说我们一起打这样子，然后给人家介绍科普什么，然后就开始就形成了这种嘛、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同时也淘汰掉了一批人。
0: 笑笑那个原木原林，我很喜欢你的名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五行真的很缺木但是你仅问怎么进群，我个人是觉得说没有好好
1: 已经说了很多遍了输入快乐大本营五个字，
0: 对，快乐大本营宝宝，我的木宝宝、嗯、你就这样输入好不好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好了。有听众他说晚上和朋友狂欢之后独自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就会突然觉得很孤独很寂寞，然后就是狂欢一个人回到宿舍或者是家里面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孤独啊，
1: 所以不能让大家尝到一点甜头、嗯、就一直一个人就不会，
0: 嗯，对我觉得就突然内心的那种失落感嘛，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就是人的情绪变化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有的时
0: 候对对对对对、嗯、要不怎么说人是群居动物呢，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说人多一点、
1: 啊、有人说我的上班搭子离职的时候
0: 啊
1: 有且只有一个上班搭子啊，您公司两个人、啊、
0: 不是因为他不是上班搭子，说有一些是同事但是那些同事不能叫我上班搭子、
1: 哦、
0: 你知道吗，
1: 上班搭子就在整个上班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可以随时随地跟你产生联系，
0: 比如说讲八卦啦，比如说给你带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啦，然后就是讲一些那种可能大家就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啦、
1: 嗯、
0: 偶尔一起摸摸鱼啦之类的吧、嗯、
1: OK，
0: 这种叫上班搭子，其他的就叫同事啦。
1: OK OK，
0: 还有听众说秋风萧瑟晴空万里凉风习习时看着树叶随风飘落时有种莫名的落寞孤独感，
1: 天气的天气造成的，
0: 秋天好像会让人大家觉得有一种孤独感
1: 哦，如果是秋天的话那下雨天应该也会很多人有吧，
0: 哎，我下雨天还好，我觉得刮风天是有一种那种孤独感，
1: 像前两天那种风吗，
0: 嗯，越大越孤独也不是这么说我只是觉得就是好像因为风一刮就有落叶会翻飞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 哦就是这就是秋天，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1: 哦、好好好，
0: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1: 今天这边文博们开会啊今天
0: 今天我们就朗诵啊管他你就觉得很萧瑟嘛、
1: 哦、
0: 偶尔在下那么两滴子雨就会觉得说哦难过伤心。
1: 我说到朗诵昨天下午
0: 说到朗诵，
1: 你刚不说朗诵啊、
0: 哦、
1: 昨天下午呢就是有一群可能要准备教师节节目的老师们
0: 哦，
1: 还有十几个，听说全部都是语文老师
0: OK，
1: 然后去我们的录音间里录他们朗诵的内容、开始来之前他们说这个朗诵的东西其实不长，大概就4-5分钟吧、
0: 哦、
1: 可能就20分钟就能录差不多录完，然后我就说
0: 我盲猜一下
1: 我说20分钟录完讲真吗，
0: 我
1: 说他们是有录音经验的人吗，他们说没有，可是他们都是语文老师哦，
0: 但我告诉你哦，就算是有录音经验的人你要录朗诵我觉得也是20分钟打底好不好，还说很快速过掉，
1: 最后呢
0: 应该是搞。

0: 可能3个小时吧，
1: 1点钟路塔，5点钟。
0: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还有听众说，
1: 但是很这个可以理解，就是因为面对麦克风的时候，大家的那个说话的状态会不太一样。
0: 而且人多，其实你要商量的事情也多。
1: 哎、你晓得不？15个老师就一个男的。
0: 哦、
1: 嗯。我后来试图就是帮他们挽救一下这种场面，我就说，嗯、我就跟那个男老师说，我说你录2遍。
0: 哦、
1: 就是你们合在一起你录一遍，
0: 对对对，因为不然
1: 的
0: 话男生就
1: 再垫一遍，
0: 对对，就叠加一下男生，
1: 就是他找不到相同的节奏，叠不进去。
0: What？ 说好语文老师呢？好好语文不，因为其实还是跨了专业的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那个老师真的好努力哦，他自己一直在那边、嗯、在另外一个房间去练习，练习完再回来。
0: 老师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老师是这样。还有朋友他说之前去厦门参加培训，哎，等一下等一下，那你就把他音轨拖下来再那个一遍呢？
1: 问题他、
0: 哦、
1: 他强度不同啊。他跟合的那一遍的长度对不上，他总是要慢1秒钟。
0: 哦，跟别人合的那个不
1: 对、
0: 哦、
1: 合在一起他可以节奏慢下来，可是他一个人他就是慢不下来。
0: 耶、yeah? ，Go office 嘛。有听众他说之前去厦门参加培训，晚上我就扫了一辆自行车去扫街钻巷子，哇，我真是越骑越孤单呢，还去了楚雨荨他们的大学。
1: 楚雨荨
0: 更孤单了，
1: 一起去看流星雨那个吗？
0: 对。
1: 我其实挺喜欢在一个城市里，比如说拿一个扫一个自行车啊什么的，嗯、就去就随处乱逛哎。
0: 嗯，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去逛逛荡
1: 逛
0: 荡
1: 的过程里会
0: 蛮孤独的，
1: 来得及感受孤独吗？
0: 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寂寞感了、啊哦。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哪些时刻你有感觉到很寂寞、很孤独，
1: 没错。
0: 然后你是如何排遣他们的？可以来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
1: 嗯”
0: 去了解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潮台好物。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些好物呢，目前有一些正在进行大牌五折专区的优惠活动。你进入专区之后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品牌，就是可以享受五折的优惠，比如说有巴宝莉的外套开。有 Fendi 有 Coach 的爆款的围巾、嗯、香奈儿迪奥 Gucci 还有包括 Miu Miu 的时尚墨镜，墨镜超级多款式你可以挑一下，
1: 而且我看上好几款，
0: 对，王晶晶在那看。然后 MLB 的包包帽子耐克的鞋子全线都是半价，还有那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嗯、反正不管你是自己用呀，
1: 对、
0: 也很高级对吧，你是送礼物做礼物也很有面子，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正品大牌半价抢，它库存还是比较紧张了、啊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手慢无抓紧时间抢购，
1: 对。
0: 然后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 MLB 的包包的合
1: 集，刚刚不是跟大家说吗，有 MLB 的包包和帽子，这次呢是一起给你，
0: 就是
1: 你买包包给你送帽子，
0: 对，那包包都已经很便宜了，它我们商城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然后现在299元起就可以拿下，就看你选什么款式。另外呢帽子，同品牌的帽子就也是 MLB 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
1: 对，
0: 它的帽子
1: 最经典那款
0: 还送给大家，价值109块钱，就五折之后还要卖109的，
1: 不止送给你还可以让你挑颜色，
0: 有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色，
1: 得了啊，
0: 得了啊，我们台你该说不说的，你就咱们这么说吧，你就是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牌子、嗯、对不对，但是活动它是限时有限的啊，
1: 对对对，
0: 整套穿搭大家可以直接去拿捏，我自己看了一下，反正我就觉得嗯，那个藏青色跟酒红色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我觉得很秋冬，
1: 就买两个包呗，送两个帽子呗，
0: 肯定的呀，
1: 就是
0: 自己一个，老公一个、
1: 嗯、
0: 老公一个，自己一个，女朋友一个，男朋友一个，
1: 我还以为老公一
0: 个
1: 还有谁要一个嘞，
0: 一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969三个数字，
1: 没错，就可以进入到
0: 链接
1: 官方商城，
0: 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宝宝，
1: 是的，
0: 任何售前售后的问题。
1: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孤独和寂寞这种情绪，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在你的心里滋生出来，就突然觉得说哇，我此刻好像觉得自己蛮孤独，
0: 文博在讽刺我，他说哼，刮风会让你感到孤独，那你考大学之前在内蒙的时光岂不是天天都很孤独，其实我讲真的，内蒙的风哦，我觉得跟南昌真的是，南昌的风真的是咱不敢多，就不遑多让吧，
1: 内蒙的风怎么了，温和是不是，
0: 内蒙的风我觉得有时候没有这么大，讲真的，我进宣传一会儿回来，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5: 嗨，
2: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牌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Pr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关于孤独和寂寞这件事情。
0: 对、
1: 什么样的时候你会涌起这样的情绪？
0: 他说我也是想我的上班搭子，本来这种凉爽的天气、干嘛已经孤独到不想继续说了，是不是？
1: 凉爽的天气上班搭子可以跟你一起去做什么？
0: 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呀，比如说到
1: 热奶茶呀，
0: 哎，楼下遛个弯，吃午饭的时候可以出去逛当逛当。
1: 您到需要喝热饮的地步了吗？
0: 我个人是觉得不用，
1: 我也觉
0: 得，我觉得有时候有点闷闷的感觉。还有听众说，一个人一年四季带着7、8岁叛逆的娃，在娃特别不听话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孤独感 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没有人能帮我搭把手呢？
1: 对，就是我已经很辛苦了，你还这么不听话，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
0: 就觉得说，哎呀，别人都是。很多一家子人都可以去看顾，
1: 有
0: 人帮我去缓口气儿，但是我就没办法，哎，确实是。还有听众说，哎呦，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年纪有关。20多岁的时候去医院，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孤独，但是现在进去就感觉不一样了。特别是去医院做胃肠镜的时候，就会好害怕孤独，请亲友陪我去，他在边上喊醒我，开车送我回家的时候，心里就会隐隐生出一些对未来的担忧。
1: 肠胃镜是一定要求有另外一个人在场的吧？
0: 因为他可能要需要麻嘛，
1: 对对对，
0: 全麻
1: 什么之类的，他需要麻醉啊之类的。
0: 那可能就是需要吧，因为就太危险了嘛，没有人照顾。
1: 对，
0: 还有听众说，内蒙365天有360天在刮风，最猛的时候黄沙漫天，白天直接变黑夜的沙尘暴。
1: 吵架，快点跟他吵架。
0: 没有，因为可能内蒙太大了。你是在哪里啊，宝宝？你是在内蒙的哪里、啊？
1: 他在那个
0: 锡林郭勒，
1: 好多萨给边，
0: 好多是你是不？腾格里那边是不？哎，我觉得，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周末最孤独，早上空荡荡，不知道听什么，强烈要求你们周末加班。哈，不用吧。
1: 所以你每天的节目都已经全部听完，是不是？没有一点点可以留给周末打发一下你这些孤独寂寞的时光吗？
0: 就是我们回听的目前时长还是比较长的，可以在那个就是小程序里面，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阿基米德，
1: 或者说你可以下载一个 APP 阿基米德，
0: 然后你就可以去搜索潮派早餐，里面就会有可以回听，回听时长还挺长的，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看。
1: 就在那里还有包。
0: 我没注意哎，就他有没有了？我真没真事儿，好像旧的没有了。没太真事儿，没太注意过。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进行回听啊。
1: 是的，有很多线上收听的方式，就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吧。
0: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那个就是孩子们买眼贴的，就抓紧时间了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播出。
1: 没错，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眼贴这两个字，不要到时候下周就想啊，我还要买眼贴，还有没有活动？目前的活动就是到今天为止是这样子的，199块钱到手10盒，一共200贴，买2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400贴，
1: 是的，
0: 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它是可以让你的眼睛的视觉疲劳
1: 放松，
0: 大大减低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人看太长时间的电子产品，或者是看书，或是写东西，近距离用眼的时候，那眼睛那种疲惫感、干涩感，合一下眼睛就觉得说微微有一点涩痛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你的眼睛太疲劳了。
1: 包括现在其实有干眼症的人越来越多，其实也是因为自己的眼部过于疲劳的关系，
0: 就用眼过度嘛。
1: 不够健康，
0: 这个时候可能那个眼科医生就会建议大家说，你要远近交替去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眼睛有得到非常棒的放松。
1: 这个就很荒谬。有的人说，我就是我在那个办公室用电脑啊，我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到办公室走廊去啊，就从这头看到那头。我说这叫远的。
0: 不行，可能要看户
1: 外。我说你起码要在那个窗口去看看更远处吧。
0: 对。
1: 而且其实，在城区当中，有的时候你很难看到更远处。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医生说，你最好可以看看绿色啊，你很难。
0: 对，
1: 对不对？
0: 它主要是到户外去就比较
1: 重要。所以其实很多人现在就会想说，借助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放松这个眼部。
0: 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眼贴，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那个包装盒上面还印有非遗的标志和他本人的头像。
1: 而且这次推出的是一个全新升级的版本。
0: 对，它是 是升级的版本，它是在那个就是眼贴的后面就有做一些变化，就加长，就是可以帮助覆盖到更多的那个穴位，可以让眼部更加放松。
1: 对，
0: 如果是说大家午休的时候啊，或者是稍微有点疲惫的时候，有点小空的时候，哎，10到20分钟可以拿出来这个敷到眼睛上，稍微闭眼休息一下，你再把眼贴撕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

0: 整个世界都明亮了，因为它本身放松眼睛的效果非常好。
1: 那是非常明显的，
0: 真的很明显。
1: 或者说比如说你今天工作真的特别忙没有空、就一直在看电脑什么
0: 的
1: 回到家之后就可以敷一敷。
0: 是的、这款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它添加了这个艾草、月菊、决明子、杭白菊、蓝莓、叶黄素以上提取物，蜂胶、薄荷脑冰片加工而成，然后它是来自于土家族的非遗配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眼贴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对对对，直接回复眼贴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今天聊的话题是孤独寂寞感。
1: 对，就是你在什么样的时候会觉得有这种情绪袭来呢？
0: 有听众他说肯定是午休醒来啊，发现时间来到了四五点钟，身边人都不在家，然后一瞬间孤独感就爆棚。我有网上看到过，他们说中午想稍微休息一下，
2: 稍微，
0: 结果一醒来的时候就说天黑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就是内心就有一种寂寞感还是什么之类的，
1: 是觉得光阴被浪费的感觉吗？
0: 就可能是吧，就空虚，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叫我还是什么之类的。
1: 网上不是出现了一种就是教大家如何弥补睡眠的方式吗？
0: 哦，
1: 就说如果你今天前一天你不小心熬了夜的话，第二天如何用睡眠的方式恢复自己的精力。
0: 对，
1: 就是说你第二天早上要正常起床。
0: 对，然后是说
1: 午睡到五点，
0: 对，
1: 然后
0: 十一点再睡。对，我也有看到那个帖
1: 子，第二天就恢复了。
0: 对对对，他们就说可以，也可以用来倒时差还干嘛的。
1: 然后下面有很多就是常常熬夜的人回复说，对，我就是这样的。
0: 哦，
1: 然后有一些护士，我就是这样，我上了这么多年的大
0: 夜班，
1: 我到现在我只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0: 这还不错耶。
1: 可是什么样的人有条件在熬夜的第二天睡到下午五点呢？
0: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夜班嘛，第二天就不上班，就是上大夜班的那种人。
1: 可是那后那些玩乐熬夜的人嘞，
0: 该就没有时间了，该就是自食恶果，宝宝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然后还有听众，就那个文博，他说一点多，哦，你是苏尼特右旗的，我跟你讲，我最近老大看不上你们
1: 苏
0: 尼
1: 特，是不是有好多肉啊？
0: 对，我就是因为看不上，你知道为什么我看不上他吗？就是他们好会营销，他们那个地方，哎。我们西乌旗的肉哪里比你们苏尼特的难吃？
1: 嫉妒是吧？
0: 我们西乌朱木沁，请我们乌朱木沁肥尾羊，该极好家哟！你听得懂南昌话不？这位朋友，
1: 你也营销一下了哦。你刚刚被剥夺了旅游大使的称号，不好意思，
0: 是你给我剥夺的。然后他们苏尼特的那个羊肉，
1: 我看到苏尼特就想到羊肉了。
0: 气不？其实我们那羊，你信我，你信我还是信他？你现在就
1: 你早点来给我试吃一下。
0: 哦，这样是吧？你先让他给你搞清楚。但是他说也不远呐，就是你们那儿是
1: 确实不远，
0: 风沙比较大，是不是？因为我们当地其实沙子不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就是离沙漠有一点。
1: 而且现在治沙治理的很好啊。
0: 我们那儿认真讲，但是会有很小时候会有过沙尘暴，我不是还跟大家讲，我初中的时候因为沙尘暴不用上晚自习超开心。但是后来就逐渐嘛，反正我们当地也没有什么，就很少有沙尘暴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
1: 搞了半天他是你的老乡哦，
0: 他好像是说过，我记得好像是说过的。
1: 干嘛你们一天到晚互相伤害啊？
0: 我没有互相伤害，是他一个人，他一直在伤害我。一直在伤害我，家人们，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我们在外地，我们遇到老乡不容易，对不对？你就说点好话，你是看什么病的？因为他好像是个医生。有听众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孤独，所以我很少听。叫十一种孤独，哦，我是没听过了。
1: 歌里带有孤独或者寂寞这样的字眼，会不会也影响大家？
0: 就是因为它很赤裸嘛，就会告诉你说，这首歌是会让你感受到有很多种孤独的。
1: Okay.
0: 我们进一个整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八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